并且呢是提示调整，确保这照片呢是符合相关的要求。那么另外呢，由于这报名的照片呢也将会用于这制作准考证，所以呢为了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呢清晰可用，今年啊报名照片呢刚刚说了是吧，可以是手机呢自己拍，对不对？那背景颜色是统一要求为白色，那只要呢大家这拍照的时候选择这白色背景挺好找的，找白墙就行了。同时呢为了这个优化服务啊，系统也配套提供了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等这些辅助功能来供考生们进行选用。那么应该说各项啊这报名这块也是越来越简化，而且呢越来越方便了啊。那此前呢这网上报名是研究生考试报名呢需要网上报名网上确认两个阶段，现在呢只要一次就可以了。那以前呢还有这个线下现场确认，现在呢以前是网上确认啊，到现在呢网上报名确认一体化，还有在线拍摄等等啊，这些流程呢在保障这公平有序的基础上，持续的能够啊提升广大考生的报名体验。当然这研究生报名考试工作开启了，意味着说又一年的大考呢又将到来了啊，不知道各位这准备的怎么样哈。那现在呢很多人觉得说这研究生年年都在扩招的分数呢还是在水涨船高，为啥呀？甚至包括这个学术硕士啊和这个专业硕士啊，现在呢都是需要啊比较这严格的学习和培养条件。这一方面呢说明是吧大家呢对于这个高学历啊，对于高质素质的这个需求，以及呢对于高素质的追求，这两点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呢是来自于这用人端口，另外一方面呢是来自于啊个人的这学习啊个人发展方面的这些需求啊。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这咋说呢，现在呢，人们对于这学历也好啊，对于自己的这发展方面的需求，可以说呢越来越完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那有的人呢怎么说呢，都希望自己，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素质变高一点，甚至说变得能够更聪明一点啊，是不是？但是咋说，有那么一句话啊，是吧，这智者千虑不如这损人一灵机。这有的时候呢，这有一些这看似这灵机一动啊，但实际上啊，这做法实在是让人觉得这愚蠢至极。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让人觉得好笑？前段时间在江苏南京啊，民警呢日常巡逻过程当中啊，路过了电动车维修店，发现一名男子呢是正在这店里面门口啊，在店这块呢是卖他的电动车，推了一辆车过来说要想要卖。那民警呢只是例行的巡查，是吧，随口问了一嘴啊，你这电动车哪来的呀，是吞吞吐吐的说不清楚自己这个车到底是哪来的，还说啊找不着这个购车的记录了啊。甚至呢这名男子为了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信誓旦旦的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说你看你不信查我身份证吗，我这就找不着了吧，是不是？结果啊，民警呢看到他的这番做法更是加重了怀疑，因而呢也是拍下了身份证的这个证件啊。那这几分钟之后，事情呢是离谱的事就发生了。一名这王女士风风火火的这个来到派出所报警，说：“哎呀，因为呢回家这充电啊，这要电动车钥匙忘记拔了，所以电动车就被偷了。”凭借着这监控当中啊所发现的这一个人的盗窃者的这个形象，再来啊对比，民警呢刚巧拍下来的身份证啊。咋说呢，这嫌疑人的身份这不就迅速的锁定了吗？你说这老哥，你说你这灵机一动哈，是不是啊？当然还是那样一句话，我们希望哈所有的小偷笨蛋都能够如此的灵机一动啊，给我们公安同志节约一点劳作的时间。

come tonight。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最近这段时间啊，有关于乒乓球的这圈子这一块啊，这一些粉丝乱象啊，是再度的被这摆到了台面上。那因为啊，此前呢，在这个亚运会的这比赛当中啊，在男子单打这块，林诗栋呢也是战胜了这王楚钦，因此啊，现场呢有人喊出了“一单一单”哎这样的一些说词，这来讽刺啊，啥意思呢？就是说呢，在讽刺说在男子团体比赛当中啊，把这王楚钦排在第一单打，没有让林诗栋担任第一单打，说这些粉丝就觉得王楚钦啊受了更多的得到了更多的压力，所以说才导致个人项目没打好，为他鸣不平啊，如何如何，甚至攻击这个中国男乒的教练王皓啊。Life, don't cry, I'll kill the vibe。 为此啊，你说这逼着这个中国乒协啊报警。是吧，把一个这运动协会逼到这个份上，那对此呢，中国乒协这块呢也是在昨天啊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呢要坚决的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其实啊，在这乒乓球的这圈外啊，有不少的这知名运动员都是遭遇过所谓的这粉丝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粉丝的我姑且说叫做网暴行为吧，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仅是在网上，已然是延伸到线下了啊。比如说像是这个王皓也好啊，林诗栋也好啊，女子方面呢比如说陈梦也好啊，王曼玉也好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曾经遭遇到过网暴。那么在中国乒协的声明当中也是说到了近期的部分极端球迷针对于国家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持续的实施这个辱骂、造谣、人身攻击，这种行为从赛场蔓延到网络，又从网络蔓延到赛场。有的运动员呢在比赛当中受到了不良行为的干扰，有的教练员在场边遭遇个别极端球迷的竖中指和辱骂，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持续的收到骚扰的电话、短信和社交媒体私信，这些都严重的干扰了他们正常的训练、比赛和生活。确实这样的一幕一幕真的是让真正热爱乒乓球和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人感到特别的痛心。球队如何排兵布阵，那教练呢是拥有决定权的。那极端球迷的这些越界行为确实是凸显了饭圈的乱象啊。一些球迷呢受到不良娱乐文化的影响，把自己喜欢的球员呢当成崇拜的偶像，狂热的进行追捧，甚至把其他球员看成了非此即彼的对手。早在2021年时呢，中国奥委会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坚决杜绝饭圈的乱象向体育领域来进行蔓延啊。据了解呢，为了这个解决这体育，特别是在乒乓球赛场领域的这些饭圈乱象啊，怎么说呢？中国乒协呢也是准备引进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这禁止进入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种这制度呢，不仅是中国乒协的首创，欧洲的足球赛场，包括世界杯、欧洲杯，甚至包括这个美职篮等等这些重要赛事，这应该说都是比较成熟的常规操作了啊。当然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说呢？除了这一些这种极端粉丝啊，需要反省啊，需要为此负责之外，那某种情况下，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可能现在啊，对于运动员的这种市场营销包括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经济行为这经纪人的这个经济啊，这经济行为，我觉得是不是也需要靠这专业的这种制度化的建立，或者说更专业的行业建立才能解决？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呢，这过去啊，这乒乓球运动员好像没有被大家追捧当偶像啊等等这种程度，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商业赛事的越来越普及，随着这个运动员啊更多的是吧，开始呢走向了这个市场化。走向了这个商业化，走向了这个职业化的这种道路，营销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呢也是越来越多。随着这个乒乓球
这项运动哈，它的这个知名度啊，在应该说随着它的这个受欢迎程度呢，在不断的扩大在这个群众当中啊越来越普及，特别是在年轻群体当中啊越来越普及。我觉得某种上呢，也是导致现在啊这乒乓球的这项目这块运动员呢饭圈乱象如此之多的另外一个原因吧。还是那边一句话，一项运动的发展壮大啊，一项这个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这个运动员和这个运动爱好者双方共同的这努力。哪一边如果说要是犯了错，越了规矩，那么就会成为阻碍这项运动发展的最大障碍。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体育这一块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足坛的两大明星 C 罗和梅西。梅西呢，在前两天啊，也是完成了他在阿根廷国家队的最后一舞啊。那对阵贝宁的这场友谊赛当中啊，那在赛场的开场的第十分钟，双方的球员、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是为梅西啊鼓掌欢呼啊，也是对这名伟大的球员表示致敬。那在比赛的赛场上，梅西的表现可以说也是应该说正反映了他在这个现在阿根廷国家队阵容当中的这地位。那两个传球是吧，两个助攻，一次射门，显示出啊他在球队当中的核心组织大脑啊，以及进攻的箭头人物这样的几重身份的作用啊。那最终呢，梅西可以说呢也是在最后一舞当中啊，是圆满的落下了大幕。但是呢 ，C 罗这一块最近这段时间也有可能啊，经历了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舞，但是这舞的确实不是特别漂亮啊。那么在此前的几场欧冠比赛当中啊，那 C 罗这一块呢，也是因为上场啊等等啊这样一些事情啊，和这个球队的主教练热苏斯公开叫板，甚至前段时间还给自己发了这个声明，哎，是吧？说自己和透露了自己之前和热苏斯所谈话的一些私下内容啊，然后呢，这谈话当这发表的这个信当中啊，暗指说热苏斯呢不尊重他，而且呢还对他说了假话呀，如何如何啊。据了解呢，由于这 C 罗的这个行为是吧，包括他单方面宣布退出国家队，甚至呢在赛场比赛之后啊是拒绝了谢场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葡萄牙足协呢可能会考虑啊对 C 罗进行这更多的这些处罚，比如说呢处以半年左右的禁赛啊。那根据了解呢，目前 C 罗已经被暂停了葡萄牙国家队的这资格啊。那葡萄牙足协呢也表示，那这应该说呢，对于 C 罗的这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而对于他的处罚结果，那这需要召开会议。那根据葡萄牙足协纪律委员会方面的这透露出来的消息，很有可能啊，禁赛的这时间是吧，差不多半天左右吧。

们来。9:04，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体育消息，那我们也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说到的是有关于这杨汉森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啊。那目前的 NBA 的季前赛已经开打了。作为这个目前啊，这我们国家男篮在 NBA 当中的这独苗杨汉森的表现啊，也是非常受到关注。此前呢，在这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这一块呢，杨汉森前面几场的表现可以说也是可圈可点啊，非常不错。那显示出来呢，杨汉森哈、啊，他真的是需要一个适合他的这种打法啊，是不是？那在这个 NBA 的季前赛。

赛啊，开拓者队对阵太阳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啊，那对阵太阳的这一块呢，比赛杨艾森呢是得到了12分9个篮板4次助攻啊，数据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而在接下来对阵勇士队的比赛这一块呢，开拓者队呢也是以113-118战胜了这勇士。最后一节的时候呢，杨艾森也是替补登场，整体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全能啊。那作为开拓者队的这个新任主教练诺里啊，该如何使用杨艾森，会不会给他更多的机会，非常受到中国球迷们的关注。那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洛尼也是提到了杨艾森的表现，他说杨艾森呢在登场之后能够很好的完成他所做的事情，对于进攻的这个把握的还是相对比较到位的啊，有很多进攻都是通过他来完成，那他也有很多正确的角色，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8:21，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来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请大家注意，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社马路桥辉路路口往龙湖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各位注意。社马路桥辉路的路口往龙湖的方向有两车占用了中间车道啊，请各位注意啊。

们来。焦点是早知道，此时段整点半点之前，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来自于这国际方面的一些简要时讯。

0: 迷路。
1: 那么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我们和大家呢，首先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国际这块的这些这个消息啊。先和大家呢一起来说到的是有关于韩国这一块的情况。据了解呢，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0月8号也是通报，韩国决定呢召回驻乌克兰的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着韩国和乌克兰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且呢，将为此继续和乌克兰方面来保持磋商。那么事情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乌克兰这块啊是对外公开透露，那乌克兰呢是把一些朝鲜的战俘移交给了这个韩国。那对此呢，韩国方面是非常不服，而且呢，就在此前，他们刚刚也是表示啊，是意思就是说不会过深入的参与到这个韩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些，比如说军火啊方面一些贸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当中。那没想到的是啊，这乌克兰回手就把韩国给卖了，这种感觉啊。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发布报告，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息降低到了这一机构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显示呢，有65%的美国成年人对于大多数杂货店出售的食品安全表示非常有信心，或者是比较有信心。但是这个数据啊，65%的这个数据远远低于2025年的73%和2019年时的81%啊。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10月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其中提到了预计2026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会升高到创纪录的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呢是正在增强，预计呢将会在12月份达到峰值，这将会对全球的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危险。There will be no regrets and nothing to do over。焦点四早知道，早间时段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稍后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来保持互动。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资讯，我们呢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关注晋江这一块一些这书一些这个这治安方面的一些这拥堵乱象的治理。在晋江陈代啊韩代村的康龙路这一块啊，那么曾经呢流动摊贩长期聚集占道经营，造成路段经常性的拥堵，还有人车混行等等这些安全隐患。那在经过了晋江城管部门联合啊这村两委疏堵结合就近疏导规范管理之后呢专门呢划定了这个区域来打造便民夜市，引导这些流动的零散摊贩集中入驻规范经营，可以说有效的化解了占道经营的这个乱象啊。那为了更好

好的营造这消费经营环境。整治过程当中呢，也同步对夜市区域的这片地段啊进行硬件升级。那对于这用餐区呢，实行砂石硬化处理，解决扬尘。那为每个摊位呢，还安装了统一的用电设备，从源头上筑牢用电的安全防线啊。可以说，整个经过改造之后，这片区域和此前占道经营的杂乱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那么，针对于这他流动摊贩这规范治理，可以说呢是这目前哈、这段时间晋江呢在一些地方整治占道经营这块一个主要的思路，也是晋江城管执法局呢兼顾市容秩序和民生需求的这两结合的一次这实践啊。通过这引导摊贩进入这正规市场这样的一个模式，既能化解占道经营所带来的交通和环境的问题，也能够为流动摊贩提供稳定而合规的经营场所。可以说呢，两下结合，既能够留住城市烟火气，也能够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啊。

九点四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啊，福建省委办公厅和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省两办呢也是发布了通告，面向全社会来征集2027年度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那么这次征集的这个原则啊，要这聚焦群众的这个急难筹盼，加强普惠基础和兜底性的这个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短板，持续的增进民生福祉，创造高品质的生活。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呢共同关注之后啊，此时刻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关注来自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德国啊，最近这德国啊，这事啊可以说也是爆出了惊天大瓜。要知道啊，这主管情报部门的这主管，居然涉及到了对国外来售卖情报，成为了间谍。你说这事儿？根据了解呢，在这当地时间10月6号，德国前对外情报主管汉宁因为啊涉嫌叛国被捕了。那么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之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啊。作为这个情报部门的主管，检方呢也是指控汉宁呢通过出资购买涉密文件，利用这些材料为外国情报机构啊撰写分析报告啊。检方呢没有对外透露是哪一家外国情报机构呢是收买了这个汉宁，那也目前呢不太清楚这分析报告啊，这些分析报告是不是最终送到了对方的手里面。一名资深的安全事务议员表示啊，德国对外情报机构啊，对外情报的这个负责人被抓捕，那么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前例的啊，可能会损害德国与盟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关系。检察院呢，在一份声明当中就明确的写道，有重大证据怀疑汉宁涉嫌叛国间谍活动、窃取国家机密、叛国未遂以及呢间谍罪等等。目前呢，调查人员正在追查案件和阿塞拜疆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据了解呢，汉宁和阿塞拜疆的一名特工有来往。那对此呢，德国联邦检察院呢是不予置评，汉宁本人呢也没有回应，德国总理府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啊。根据检方介绍呢，汉宁是在2005年结束了为期7年的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任期。那么卸任5年之后啊，他和联邦情报局的一名前办公室主管达成了约定，付费来获取涉密情报。那么这名前办公室主管呢，也在周二的时候被捕了。此人呢，也是曾经担任过多任联邦情报局局长。

材料啊，那为外国情报机构来撰写分析报告，并且呢常年向这一情报机构的一名代表来提供政治方面的一些情报。来关注到的是在韩国这一块，据了解呢，韩国最近多家银行是接连遭遇了黑客攻击，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等等各项事件，疑似有人工智能的这个参与。根据韩联社和韩国金融部门所发布的消息啊，近期呢，韩国多家银行遭遇攻击，导致这客户的信息出现了一些这个泄露的情况。比如说呢，在韩国的新韩银行，大约2.5万名客户的信息遭遇了泄露 ；KB 国民银行呢，119名客户信息泄露；韩亚银行有89名客户的信息被泄露。而在釜山银行这一块呢，有11名外包员工的信息则是被盗窃，这些呢都疑似被这个 AI 啊，是这个黑客的利用 AI 进行的攻击。此外呢，这些攻击呢还在这个韩国的储蓄银行、贷款公司以及一些互助金融机构啊，同时的发生了。那么这次这个攻击当中啊，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这些这个攻击的这个工具可能会调用了，比如说像是Anthropic 的 Claude、OpenAI 的 GPT 等等这些人工智能模型。那这些这个模型啊，原本呢是被用来帮助机构，或者说这个工具开发出来原本是用来帮助机构发现网络之中的这个黑漏洞的，但是呢没想到黑客呢就是这样利用发现的漏洞来发动攻击，而且呢为了躲避追捕，攻击者呢经由美国、日本、德国等10多个国家的20多个 IP 地址来进行攻击，因而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啊。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是要求要彻底调查此事，并且呢制定对策，而且呢还要进一步的这个检查民间部门和国家核心系统的安全体系，采取必要的安全加密措施啊。李在明表示，仅靠事故之后发生的补救措施是难以应对不断演变的网络威胁的，必须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探测能力，还有主动阻断攻击的安全能力。他也提到了要加快网络安全专用 AI 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9:04早知道，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日本。据了解呢，近期哈，这劳动力短缺正在成为日本中小企业经营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根据日本商业信息机构帝国数据银行所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啊，日本的负债千万日元以上且进入法律清算程序的破产企业案例当中，由于人手不足而破产的一共呢是225企业，连续4年刷新了同期的记录，并且呢还在不断的上涨。那另外一家机构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所发布的数据啊，也反映出了基本一致的这个情况，那就是因为人手不足而破产的企业啊逐渐的增加，而且呢是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分行业来看，日本长期面临这熟练技工短缺的建筑行业破产数量最多，紧随其后的呢是服务业。那么在服务业当中啊，承接软件开发外包的这个企业啊，确实哪怕说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是不断的发展升级，电子这一块呢是正是这热络的时候，但是呢由于专业的这适配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人才的短缺，因而也使得这些 IT 企业的破产数明显出现这个走高的情况。

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除了因为人手不足之外，今年上半年因为难以找到接班人而导致企业破产的情况

甚至也高达263起啊，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相比去年呢，是增长了23.4%。这也反映出呢，以日本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这些企业啊，经营者老龄化的问题，可以说也在日益的加剧啊。

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英国最近啊，英国的这英镑钞票要稍微的改一改了。原本呢，这英国的英镑钞票上面啊，五英镑上面印的是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的肖像，十英镑上面呢印的是英国的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20英镑上面印的是英国画家特纳，50英镑上面印的是知名的数学家图灵，这还有呢，这个英国的这君主的这一个肖像啊。不过呢，接下来英国中央银行方面啊，也是宣布未来几年发行的一套英镑纸币，将会把这些动物啊印在这些纸币上，包括刺猬啊，还有一些这个蜜蜂啊，还有海鹦鹉啊，还有这个苍蝇啊等等，那以此呢来取代此前英镑纸币当中所印的这些历史人物啊。之所以把这些纸币的图案换成英国本土的这些野生动物，英国央行表示，这是为了使英国的纸币更加具有特色，同时啊更加难以伪造。那此前呢，有将近50万人对英国央行所发布的包含18种动物的候选名单进行了投票。那总共呢是最终选出了这几种这个动物啊，刺猬、苍蝇和这个雄蜂分别是成为了两栖还有这个昆虫还有鱼类这些这动物当中啊，分别成为了这个各自啊获得支持最多的这个动物啊。据了解呢，虽然英国现金的使用量现在呢也是呈现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啊，但是呢，这将近50万人参与投票，说明哈，这英国的这个纸币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呢，仍然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从2024年以来，这纸币也就是现金支付啊，在英国人的全部支付比例当中，已经是低于10%了。尤其是新冠疫情啊，使得这一些趋势啊也是进一步的加速。非接触式的银行卡还有手机支付，目前呢也是正在逐渐的普及啊。然而呢，用动物换掉这些英国名人的做法，确实呢也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呢，在今年3月份，英国央行啊宣布，接下来纸币将不会采用英国名人肖像的时候呢，引发了一些英国政界人士的不满啊，并且呢，出现了央行试图避免历史相关人物争议的这个猜测。英国媒体呢也表示，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曾经表示，在欧洲正在发生战争的背景之下，更换丘吉尔的形象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啊。

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1.4早知道。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也就要全部结束了。那最后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天气方面呢，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0度到28度啊。那么路面这块呢，也是发布刚刚来自交通指挥中心这块的路况，刺桐大桥往晋江方向有事故，占用最左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刺桐大桥往晋江方向有事故，占用了最左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了。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九点四早知道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那么今天就是。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2: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总开关、冲锋号。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冲锋号，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中秋，连着这国庆的假期啊，可以说呢，再度掀起了文旅消费方面的一系列热潮。那目前啊，作为新进的这热门的旅游城市目的地啊，泉州晋江可以说呢，在今年的这中秋国庆的假期，在这金九银十的时刻啊，也再度迎来了一波文旅方面的这消费热度啊。那么借着这假期，晋江这一块呢，可以说在文旅方面也是齐齐发力。那不论是在这景点，还是说在这一系列这个文旅消费啊等等啊，包括工业旅游这一方面，晋江可以说也是多有动作。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回顾过去的这一个中秋国庆的这一连休的假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晋江在文旅消费方面的一些新的东西啊。应该说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国庆假期啊，那么整个晋江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这过得是非常的热络。那针对于今年的这晋江的这假期这块，全市呢文旅活动较多，人流密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点，公安部门呢可以说也是提前部署，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的安排警力，优化工作措施，确保全市平安有序。今年国庆假期啊，在晋江这块文旅活动一共呢是有80多个场次。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全市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多轮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持续的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国庆假期呢，晋江公安也是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时段，科学安排优化措施，确保有足够的警力来加强安保维稳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啊。

可以说，那在各个重要的这景区这一块，一系列的这些活动可以说也是精彩纷呈。在国庆假期呢，陈岱子峰里文化街区推出了子峰里国庆潮乐会一系列的活动，集结古厝文脉、前沿科技，还有一些潮流音乐等等，以文旅融合的这些方式啊，来丰富群众的假期文化生活。在陈岱子峰广场这一块，身着传统服饰的人形机器人也为到场的这些游客跳舞，也有这机器狗啊组团带来创意的机器醒狮秀。这次活动呢，也有午后潮玩和夜间国乐两大板块。那么在国乐现场呢，由泉州飞乐队带来脍炙人口的一些流行曲目，点燃了子峰里夜晚的这样的氛围啊。除了在这陈岱的子峰里之外呢，在晋江万达利用这国庆假期啊，手电效应可以说呢，在这一个假期可以说也是在持续的释放。今年以来呢，晋江万达广场呢持续落地像是这个

0: 寿司啊、法拉吉啊、树下呀等等这些店铺啊，其中有17家是在晋江开出的第一家店。国庆假期这些首开店可以说呢也是陆续的拉动到店的客流，使得这整个商圈的客流销售啊保持稳步的增长，可以说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也在进一步的体现。在万达广场这一块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啊，也是通过多种渠道得知啊，这些店铺啊，也是将第一家店，在晋江的第一家店啊是开放，所以说也是特地啊前来进行这选购。在这个国庆假期啊，那也是专门的，是邀请了自己的好友一起呢，都能够来这些店铺啊走一走、逛一逛，顺便选购自己心仪的这些商品。除了消费者可以说这非常的热络之外哈，那这些店铺呢自然销售的情况也是不错，一些店铺的这反应啊，确实客流和销售情况那整体呢也是超出了预期。那确实在这些店铺啊进贴率和转化率啊这也是挺高。根据了解呢，在今年啊晋江万达广场也是特别挑选了有市场热度，有这个这一些有这话题的，而且呢适配本地家庭和年轻客群的这些餐饮品牌，来补齐商场的这些业态的空白啊。一方面在晋江这一块通过这吸引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些品牌的方式来吸引客流、吸引消费，进而拉动消费。另外一方面呢，晋江的这些企业可以说也是通过组团走出去的方式，集体打响超级晋江的品牌，使得晋江的产品啊也能够在更多的地方释放自己的知名度，进而呢转化为消费的这活力。就在这一个十一的假期，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就在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正式启幕了，为游客和市民啊，可以说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这些消费体验啊。那现场呢，有不少这晋江的品牌联合来进行亮相，也专门啊推出一系列的这个 IP 产品，使得晋江品牌更加的深入人心。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本台记者在这开店的现场啊采访编发的这一则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
1: 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洛阳桥是22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依托千年海丝文脉，将晋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晋江制造的魅力。
2: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一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3: 进来的话，一楼就是我们的这个闽南的奶茶，然后的话进入进去之后会有一些文创，然后一些零食，包括一些这个拖鞋，然后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服饰鞋品之类的啊，种类非常多。我买的话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有一个马甲，然后里面一个内衫，就是非常的亲肤，很舒服。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晋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晋江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晋江好物。
4: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 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晋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晋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1: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晋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晋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落地加体验消费升级的融合路径。
5: 现在这个超级江乐购集合店的模式其实已经慢慢的成熟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我们更多的地方开设我们的乐购集合店，不仅在这个我们泉州地区，包括我们省内的一些那个重点的城市啊，或者说我们省外一些知名的那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旅游城市啊，或者消费集聚地啊，我们都会开出去。我们也将会在近期一次招商大会上发布我们超级晋江全球的那个合伙人的招募。
1: 未来超级晋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晋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0: 确实，通过这样的集合店铺的方式啊，使得这些晋江的品牌啊，各个呢都相辅相成，打起了品牌。我自己啊也是这逛过一些这超级晋江的这集合店啊，确实，一方面呢，晋江有一些牌子啊，可以说呢也是已经深入人心了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啊这些牌子，但是呢却不知道他们来自晋江。那有的人呢知道啊有这些品牌里面有的来自晋江，而另外一些品牌啊可能他们并不知道哈。那在这些龙头品牌的带领，可以说这效应之下，那也使得很多人呢对于其他的一些晋江的品牌就有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了解，也有了更多的这些信任，继而呢就激发这他们选购的这样的一些欲望。我觉得通过这种集合的方式，可以说大家合并发力，最终呢也能够推动啊晋江的整个这产品啊都能够更好的在市场上面啊来树立起自己的这树立起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力度啊。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旅活动都在这晋江啊不少地方呢是接连上演啊，而在晋江啊作为一直以来这在这个在这个这假期的时候啊，那作为重要的这这几大节日啊之一，那在安海这一块可以说呢在这中秋国庆期间啊，那在这安海的这整个一系列的这文旅活动方面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这关注和目光啊。那在这安海这一块呢，确实国庆的假期通过种种这活动啊，通过这各式各样的这些这活动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尤其是在安海这一块啊，有这专门的一系列的这针对于中秋，特别是这个中秋期间的这种这传统的活动，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这参与啊。

0: 今年的这一个中秋国庆期间，那以月满安平渡，塔火映海思作为主题的这第10届中秋民俗系列的文化活动啊，也在安海呢隆重上演。烧塔仔、武术表演、博饼等等这样的一些民间习俗啊，也是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的这游客啊前来关注和参与。在这活动当天的晚间，烧塔仔呢在安海的白塔广场这隆重的上演了，也是吸引了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啊驻足观看。现场的24节令鼓，包括五组拳，还有跳鼓舞啊等等这些非遗的节目，也是轮番亮相。作为安海这传承百年的这中秋非遗的民俗啊，烧塔仔呢可以说也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传承下来。这项传统仪式啊，可以说不仅是寄托着人们对于团圆和美好的这个期盼，可以说也是成为了展现闽南文化魅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载体啊。那在现场呢，可以说也是有一些外国友人啊，也是参与到了这一个活动当中来啊，来感受这节日的氛围。那除此之外呢，在这安海的三里街，博饼活动同样也是非常的热闹。那市民游客也是围桌而坐啊，现场呢这浩浩荡荡啊，大家呢一起这摇起骰子啊，共同博饼，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壮观啊。欢声笑语当中，这中秋的好彩头呢也是伴随着这一声声骰子的这声音啊，期望着能够传递到千家万户当中。一场丰富多彩的这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将传统融入到节日生活，也让市民游客感受到了闽南文化的传统魅力。不仅呢是在这个安海，在这田阳九九啊，这田园风光带，这可以说呢，在整个这假期期间，一系列的活动也是不仅做大文旅热度啊，聚拢人气。那在国庆期间，可以说中秋国庆期间啊，像是这博状元呢，还有一系列的可以说是针对于青年人打造的这 online 青年节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使得田阳九九啊，在这国庆假期的前几天，收获了日均10000人次左右的客流。可以说呢，整个假期文旅氛围非常的浓厚，人流量呢也是高涨。那在现场呢，通过现场的这种丰富的活动，活跃了假期的氛围。那在这田阳九九这一块啊，不少的这个业态包括一些这文旅的手作 DIY 的体验，特色的一些小吃等等，也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和购买。可以说以这个节日作为一个媒介，在2026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啊启动以来，近90项的文化活动串联了两个节日，覆盖了晋江整个全域。那在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呢通过这民俗的一系列的展示啊，那通过这个文旅的带动，使得晋江的这一些文化习俗被更多的人所看见，被更多的人所记住。这可以说啊，也是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同时呢也向使各地的游客都展示了晋江的风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在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啊文旅消费季，晋江的一系列动作以及呢在文旅方面发力的新动向。此刻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情况啊。那晋江全安路设马路段往晋江市医院的方向有施工，占用了最右侧一车道。全安路设马路路段往晋江市医院方向有施工，占用最右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5: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4: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中秋遇上了国庆，文旅消费呢可以说也是迎来了窗口期啊。尤其是今年中秋这国庆假期叠加，可以说呢也正是给文体旅消费啊带来了良机。晋江呢也是启动了文体旅商消费季，以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为主题啊，推出了近90项文体旅商系列活动，超级晋江、泉城乐购几大板块同步发力。从安海烧塔仔、龙湖桥乡灯谜等等这些千年民俗，再到二体的啤酒节、国潮市集的潮流狂欢，从武甸市武林古村落文化沉浸，再到工业旅游全线品牌乐购街区的产业体验，可以说一场覆盖全域、贯穿文化、体育、旅游、商贸的消费盛宴，就在晋江城乡全面铺开了。不同于一般的文旅目的地单一的依靠山水风光或者是古迹资源来吸引游客，晋江的这一条文体旅家融合之路，以文化作为根，以旅游作为载体，以产业作为底盘，把适宜资源、侨乡文化，还有这品牌制造、体育产业、城乡烟火气，可以说串联成了一个完整的消费链条，把节庆的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的增量，用文体旅家的这系统的思路，激活县域的内需潜力，为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注入了持久动能。可以说这一个节日的消费热潮不仅仅是短期的一次性的节庆狂欢，也是晋江啊多年深耕文体旅家融合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显现，也为国内县域城市啊探索产业转型、扩大内需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晋江的文旅消费啊，可以说也是呈现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鲜明特征。传统民俗和新潮业态共生，本土市民和外来游客共享，文化体验、体育休闲、工业旅游、乡村漫游、夜间消费等等多点开花，勾勒出了文体旅家融合消费的鲜活图景。闽南中秋民俗可以说呢是晋江双节最具辨识度的一个文化 IP 了。安海第10届中秋民俗文化节期间啊，万人博饼、烧塔仔，这些可以说都延续了百年的闽南文化传统。而在龙湖，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32支海内外的这灯谜队、180名这谜灯谜的这谜友，可以说也是相聚在侨乡，通过一纸灯谜的谜签，连接海内外的侨胞文化根脉。武甸市的红川古厝之间啊，南音高甲戏还有提线木偶，这些也在轮番上演。在古厝的街巷当中，街头艺术、国潮快闪穿插其间。武林传统村落呢，也是上演了拜月仪式、湖畔书籍、百年桥厝与月光相融。老建筑可以说不再只是一个静态陈列的文物了，而是可以沉浸式体验、可打卡消费的文化场景。晋艺古言 IP 持续出圈，复原闽南传统的古宴席，让游客在餐桌上读懂海丝侨乡的饮食文化，也让文化不再只是局限在书本上的文字，转化为了可以观赏、可以

双节期间，晋江二体呢也是举办了国际啤酒节，横跨17天的中秋国庆假期，以啤酒、美食、演艺、潮玩为一体，设置了闽南文化夜、电音派对，还有一系列的多元主题，打造了夜天文体消费的新地标。体育场馆可以说不再仅仅是比赛的场地，变成了集观赛、休闲、餐饮、市集于一体的消费综合体。那与此同时啊，大众健身赛事、户外休闲活动同步开展，全民健身赛事和商业消费联动，形成了观赛、休闲、购物、餐饮这样的消费闭环。可以说呢，通过这自带流量属性的这些赛事，还有潮流运动以及全民休闲活动的结合，能够快速的集聚人气，带动住宿、消费，还有交通、餐饮、零售等等这些相关联，把体育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的增量。可以说，这正是文体旅加体育啊最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作为中国品牌之都，晋江的鞋服产业可以说是区别于其他文旅城市的独特底牌。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晋江也推出了超级晋江公益旅游专线，通过这复古的这一些这旅游专线的这一些班车，来串联安踏982街区、丽朗创意园、七匹狼男装博物馆等等这些点位，游客呢既可以走进品牌展厅，了解一双运动鞋的诞生故事，也可以体验手作 DIY 一站式的选购源头品牌好物。可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让很多外地的游客啊来到了这购物的街区来选购这些品牌的鞋服。公益旅游呢，打破了工厂和旅游的边界，让制造业的资源变成了旅游的资源，甚至让生产车间也变成了消费的场景。当下流行的奔现游，可以说呢，很多的这目的地啊都主打古村田园风光，而晋江的这个奔现游可以说呢是古厝侨韵、海丝文化加上品牌工业的复合体验。游客来到晋江，不只是看风景、逛古村，还可以逛品牌工厂店，购买源头好物，实现旅游加购物的一体化。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持续向外布局，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开业。此外呢，还走进了重庆敦煌，举办时尚发布和促消费的活动，把晋江品牌和文旅 IP 的向外输出，实现城市文旅品牌跨区域的引流，把外地游客吸引到晋江，把晋江的好物销往全国各地啊。在晋江打破了景区单点开发的模式，依托山海资源设计山海协作长线深度游以及特色县域松弛小众游两条主线，99期田园风光片区、稻田水乡乡村市集相映镇、田园音乐会、稻田体验、乡村美食吸引追求慢生活的游客。在金井的触角沙滩、塘东沙堤，滨海风光搭配着渔村美食，打造滨海休闲度假场景。在紫帽山生态休闲空间，面向家庭户外爱好者也推出了轻徒步和自然研学产品。城乡之间、山海之间、古村与产业园区之间，旅游线路打通，不再仅仅是单点打卡，而是全域漫游。这种松弛的县域旅游也切合当下游客远离拥挤的热门景区，追求在地生活体验的消费趋势，带动乡村民宿、农家餐饮和农特产品消费，带动经济增收。从2026中秋国庆双节的市场表现来看，晋江啊文体旅驱动消费可以说呈现出了几个清晰的趋势，这也是本次假日市场的直观特征，也是晋江啊未来文旅消费的长期发展方向。首先啊，是从景点旅游转向全域主客共享，城市及景区生活及旅游。过去呢，很多地方文旅发展核心的思路啊是打造

市民的日常休闲生活，城市公共空间、古厕、体育场馆、产业园区、消费功能，游客融入城市日常，市民共享文旅红利，可以说也使得这些文旅消费不再是节假日的专属，更逐步的转化为常态化的城市消费啊。晋江呢，拥有这安平桥、草庵和磁灶窑址啊三处世界遗产点，可以说具有丰富的这侨羌文化和闽南非遗资源。在晋江，文化资源也由静态保护转向了活态产业化，文化价值转化为了消费价值。过去啊，文物保护呢重在修缮守护，而文体旅家的模式下呢，文化保护不再孤立，而是挖掘文化 IP， 开发产品，策划活动，把文化资源变成可消费的产品。南音创新演绎晋艺古言，传统宴席 IP 产业化，灯谜、薄饼、烧塔仔等等这些民俗活动常态化的举办，带动周边餐饮、文创和住宿消费。非遗传承人走进街区市集，现场展演售卖文创手作，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文化不再是保护的负担，而是城市消费的核心吸引力，实现文化传承、城市品牌、消费增长三者共赢。国内众多的县域文旅项目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古村、古街、夜市千篇一律。晋江最大的差异化优势啊，就是雄厚的实体经济，协辅体育产业呢是晋江的根基，也是文体旅家的独特王牌。体育产业呢为体育旅游、赛事经济、国潮消费提供产品支撑，文旅流量反过来呢为本地品牌、为本土品牌引流，工业旅游呢让游客近距离的认识晋江制造，带动品牌零售。产业文旅商贸相互反哺，不再是简单的文旅加产业的拼接，而是产城人文旅的深度融合，这也是晋江文体旅家最核心的竞争力，区别于单纯的依靠风景古迹的文旅城市。此外，消费场景由白天向夜间延伸，新的业态呢也在持续的扩容，消费结构更是持续升级。双节期间，二体啤酒节、古厕夜市、滨海市集、夜间戏剧演出持续火爆，夜间经济成为了拉动消费的重要板块。夜间消费啊，可以说不仅是小吃餐饮，还融合了演艺、体育、文创、国潮、休闲娱乐，拉长了消费时间，提升人均消费。同时啊，消费结构升级，游客呢不再只满足于简单的门票和餐饮，研学体验、文创产品、品牌购物、民宿度假、赛事体验等等，这些体验式消费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从商品消费转向体验消费、情绪消费、文化消费，这也正是当前国内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而晋江的文体旅家正是精准切合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双节的火爆可以说也是印证了文体旅家的巨大潜力，但是热潮之下也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啊，要想推动文体旅商深入的融合，持续的拉动消费，有很多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持续的破局。当前呢，文化体育旅游商贸活动有很多啊是节庆期间短期集中联动，常态化联动机制呢仍然是需要完善，比如部分的文旅点位、体育场馆、工业旅游点之间的交通接驳、导览服务一体化的产品设计啊，可以说呢还有些缺乏，游客一站式串联多条线路体验难度较大。部分工业旅游项目体验形式呢仍然是以参观展厅为主，深度互动体验的产品呢比较少，文创产品开发更是有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高品质的有晋江辨识度的文创产品供给仍然是具有缺口的。还有呢就是配套的承载力，双节期间客流集中爆发，部分热门的古村落和滨海点位、停车还有住宿以及公共卫生间呢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压力较大，那高品质的民宿供给总量不足，中高端住宿产品偏少，部分镇村接待能力有限，难以承接长线深度的度假旅客，因而文旅消费方面基础建设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中秋国庆这类长假活动密集，客流火爆，然而呢在节假季之外呢，文旅客流明显回落。

淡旺季失衡的问题啊，可以说呢，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如何实现淡季不淡呢？如何依托月月有主题、季季有爆款的活动矩阵，持续的策划一些中小型的文旅赛事、文化沙龙，还有体育活动、乡村艺术活动等等，把节假日的流量转化为全年稳定的客流，拉长消费周期，这可以说也是在文体旅融合发展方面我们需要持续破解的难题啊。文体旅融合需要复合型的运营人才，又要懂文化传承，又要懂文旅产品的策划和商业运营。而当前啊，在这方面人才的缺口相对较大，部分项目呢仍然依赖政府主导策划，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营的空间还可以进一步的拓宽，这需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企业、本土设计师、非遗传承人共同的参与。面对种种挑战，晋江可以说呢，也是出台了晋江文旅提质三年行动方案，坚持全域接景、主客共享、扩大内需、消费驱动这样的理念，系统构建起产城人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格局，统筹推进项目建设、活动策划、产业扶持，为文体旅家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可以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的文体旅消费热潮也是晋江文体旅加融合的生动答卷了。从安海烧塔仔的烟火到吴林桥头的月光，从二体啤酒节的热度到工业旅游专线的新奇体验，晋江可以说呢跳出了传统文旅发展的开发路径，依托深厚的闽南文化、雄厚的体育产业以及独特的侨乡山海资源，将文体旅商叠加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实体经济城市依托文体旅融合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独特路径。晋江建案的内核是敢闯敢试、立足实业、守正创新，而今天的文体旅家也正是新时代晋江经验在消费领域的延伸。他不把文旅当成简单的门票经济，而是以文化铸魂、以体育聚气、以旅游搭桥、以产业托底，推动城市资源全面转化为消费动能。假日的热闹会落幕，但文体旅融合的道路仍然在不断的延伸。面向未来，晋江持续做强文体旅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创新运营，不断地将文化魅力、体育活力、产业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消费增长动力，不仅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求，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也将为全国县域城市探索文体旅融合、扩大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可复制推广的晋江样本。好的，那么到这儿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此时刻呢，再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南环路安平酒店路段往水头方向，两车刮擦，占用左侧一车道，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那南环路安平酒店路段往水头方向，两车刮擦，占用左侧车道，现场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各位注意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对话晋江就到这里。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当中，一下子从悠闲切换到忙碌，难免会有几分提不起精神。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用音乐慢慢完成心态的过渡，把假期收获的温暖收好，再从容走进接下来的日子。首先带来许巍的《秋海》。

许巍有太多热血奔放的作品，但是这首《秋海》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淡淡的感觉，就像是秋风缓缓的吹。相信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时候也会去海边走一走，看一下落日。这首歌就像是把假期那份海风拂面的松弛再次回放给我们听。快乐的时光总是会走到终点，当热闹的假期结束之后，我们又重新回到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辗转坚持，有疲惫也有不为人知的微光。接下来为您带来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哈。它不是歌颂宏大的梦想，而是看向每一个普普通通过日子的人。歌里唱那个半山腰上等待的人，也唱每一个在生活里浮沉的你我。我们在生活里面奔波，走得再远，心底永远牵挂故乡。那么接下来是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其实这首歌曲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真的播放的很少，歌名叫《返去故乡》。

这首歌曲出自专辑《树枝孤鸟》，歌名叫《邓启够凶》，也是伍佰比较厚重的一首闽南语的创作。歌里面写的游子回到家乡，近乡情切，看见故土物是人非，心底翻涌的牵挂跟感慨。在这个长假，我相信也不少朋友难得回到老家，短暂相聚之后又要再一次离开，奔赴工作跟生活。我的双脚站在这，我的鲜血，我的眼泪都藏在这一块土地，这一句歌词让人听得心里一震。家乡土地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情感，当然也是我们闯荡世

界的底气啊。人生不可能一路顺遂，但是过往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属于我们的力量。接下来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闪光的回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假期就像是生活按下一次暂停键，这几天我们不用赶方案，不用盯琐事，可以好好的陪家人，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可是暂停时间一到，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每个人的日子就是一段一段拼起来的，有轻松休闲的片刻，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常。OK， 那么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我们不用把日子过得多么的精彩盛大，认真演好自己生活里的每一段就够了。假期虽然结束，那些美好片段会留在记忆里面。我是培阳，明天见。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是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
7: 让我如此
6: 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大家曾经让80、90后痴狂的迷你四驱车竟然又火起来了，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还记得《四驱小子》里面的天皇巨星，这个冲刺流星、大炮特使、四驱兄弟里面的旋风冲锋，还有飓风音速，还有三角剑、巨无霸、蜘蛛王、魔鬼司令，曾经让80、90后疯狂的迷你四驱车，现在还有人玩？现在告诉你啊，在20年后的今天，不仅有人玩，而且又火起来喽。

四驱车又火起来了，还得竟然啊，在北京的温科河的公园内有一条祥云形的跑道。当初建立这条跑道的初衷只是给公园增添一个大型的景观的装置，但它背后的设计师35岁的王维奇在设计的时候就想起了童年时玩四驱车的经历，于是决定夹带一点私货，把它做成了符合四驱车跑道标准的尺寸，并且在2022年正式的对外开放。但这条跑道并没有什么知名度，甚至在王维奇的心里已经默认它已经凉掉了。没成想这条跑道在3-4年之后突然火了，曾经的四驱小王子变成了四驱老人了哈。四驱老人又带着新一代的四驱小子，几百人的玩家建立起了链接，每天的上千条的消息不停歇，人们聊改装，约比赛，从5-6岁的小孩到50-60岁。

岁的老人家，从本地的玩家到专程赶来的外地爱好者，现在的温科河公园是很多人口中已经改名叫做温科河四驱车公园，一跃成为了全国四驱车爱好者的朝圣之地。这条跑道成为了国内四驱车复兴的起点。这两个月光是类似的这个室外跑道，全北京建成了三条，其中包括了320米的超长跑道，北京通州绿心公园的四驱车的跑道。而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接近40条建成或者在建的室外跑道，并且当中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各地的四驱车俱乐部更是一家接着一家开，如果算上这些俱乐部自己的室内收费跑道，全国成规模的四驱车跑道估计也有上百条，相对应的比赛数量也是迅速的暴涨。

曾经的四驱车不亚于王者嘛，在印象当中啊，四驱车最火的时候是90年代末到2000年年初，当时小到学校边的小卖部，大到市中心的商场，都有自己的跑道，从区到市，再到全国。

歌的比赛也是层出不穷，在那个校门口小卖部，辣条五毛一包，手持5块就能够让班花死心塌地的年代，一台几百块钱的四驱车比现在开着一台法拉利更能够让同学眼红。当时真正花心思的一台车是2001年左右小学3年级的一台魔鬼司令，也就是四驱兄弟大 boss 土方令的车，车不贵，当时的奥迪双钻的车15-20块钱一盒，但是改建贵，几十上百，滚轴轴承导轮，还有玻璃的钢护架，还有超窄的这个铝合金的车轮，当年的顶级配置都是奥迪改建当中最贵的。至于马达，当年的奥迪成品马达三巨头，风炮、光速、音速，斥资98元买了当时扭力最高的风暴，每分钟68000转的转速，转速不如光速，但是爆发力强。但在后来的原子裂变面前就是一个渣渣，当时装出来的觉得车还是太重，于是找到了隔壁初中的初二大哥，说尽好话，又给20块钱让他花了一个下午，用剪刀把车的车壳进行粗糙的一个镂空的处理。这车快到什么地步啊？丢进跑道只能看见影子，接车不戴手套能够疼好几天。高光时刻来了，当时参加上场的比赛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市里的大赛，即是当年举办的奥迪杯的全国四驱车的冠军赛的总决赛。可赛前车突然坏了，怎么个坏法不记得了，这也是童年最大的遗憾啊。很多人都以为啊，创造四驱车的是奥迪，那个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的奥迪，但其实真正创造四驱车的是日本的田宫。在80年代，田宫将1:32的遥控车简化，创造出了第一款的四驱车。它以电池为动力，借助导轮还有墙壁跑道上的行驶，在传动轴和齿轮的帮助下实现了四轮的驱动，并且不需要遥控。于1988年举办了第一届的 J Cup 日本杯的大赛。再到90年代，奥迪将四驱车带入到国内并大加推广，加上当时有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以及四驱小子、四驱兄弟的推波助澜，四驱车一下子爆红，上升到了体育运动层面。96年的首届奥迪杯的全国的少年四驱车冠军赛，当时呢，全国有24个省，共计超过80万人参赛，连央视都进行了直播。在小学生群体里面火爆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王者荣耀，试问还有哪项运动可以做到呢？对于当时的小孩来说，其实能不能拿名次和奖品无所谓，重要的是大小比赛给了他们一个舞台，通过比赛让家长觉得这东西呢不是玩物丧志，哪怕有小朋友只是想通过比赛的借口忽悠家长给自己买一台四驱车，家长也觉得挺好的。但是奥迪和田宫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有人说是奥迪和田宫有合作关系，也有人说奥迪从一开始就是模仿田宫的。在当时众多模仿者当中，奥迪的名气是最大的。不可否认的是，奥迪对国内四驱车的推动是极其巨大的，因为不仅花了大力气推广，而且卖的东西也便宜。暂且不论马达和改装件什么的，一盒奥迪四驱车只要20块钱，满大街都是；一盒田宫四驱车要大几十块钱，在没有网购的年代，想买也买不到。虽然20几年过去了，还是大几十块钱。所以下一个问题，当年的四驱车又是怎么没落的呢？

场景的四驱车又是怎么没落的呢？但是成也奥迪，败也奥迪，为了追求发展，注定不可能吊死在一棵树上。2004年以后，奥迪开始通过产品加动画的模式推广其他产品，就比如被人说拍的还是有点保守点的这个《火力少年王》，就是为了卖这个悠悠球而诞生的，也让悠悠球啊一下取代四驱车，成为新一代的顶流玩具。于是四驱车迅速没落，产品停产，比赛停办。这里要插一句嘴哈，最近奥迪啊和赵一鸣的零食店也是推出了9.9元的四驱车的盲盒。20年之后哈，奥迪总算想起了自己还有这个 IP 哈。那当时四驱车没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游戏和网吧的兴起。小孩一看，嚯，这可比四驱车好玩多了，于是就放下了四驱车，转而奔向了网吧打游戏。个人对于小学3年级之后的记忆，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单机网游、黑网吧的这种经历所占据。比如说去网吧打 CS 和星际争霸，和女同学在网游里面结婚啊，日常开销也不是在小卖部买玩具了，而是攒钱去书报亭去买点卡。奥迪杯好歹撑到了2007年，但是 G Cup 自1999年起就进入到了长时间的停办期。在国内啊，国家对四驱车支持力度也在逐渐的减弱，让当时的学生群体放下了四驱车，转而溜去网吧打游戏。大约是在2010年左右啊，奥迪在花里胡哨的这个战龙四驱系列失败之后，也放弃了四驱车。不过那个时候，奥迪已经变成了奥飞了。现在奥飞旗下著名的 IP 不要太多，比如说喜羊羊和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萌鸡小队、超级飞侠等等哈。后来啊，这个奥迪放弃了四驱车，但是亲爸啊田宫在 G Cup 停办期间依然坚持炒冷饭，哦不，坚持新产品的研发和小规模比赛的筹办，是不是？后爸是奥迪，亲爸是田宫哈。终于到了2012年，也许日本宅男受够了虚无缥缈的二次元，发现直男相互比快才是真谛。G Cup 时隔13年来，是卷土重来，一下子让四驱车在日本是东山再起。之后的每一年也是如期的举办，此后还有亚洲杯和世界赛，所以四驱车在海外早就重回巅峰了。在今年的温科和公园火之前，国内四驱车已经沉寂了20年的时间。大概在2019年哈、也是聊过四驱车的这个、一些内容哈。当时啊、有一家这个本地俱乐部啊，老板告诉我哈、说，其实也就一两条的跑道，大家都是一个小圈子在玩，整个圈子可能也就20个人。老板基本上是用爱发电，后来这个俱乐部也不做了。当时甚至流行过一阵子的网络赛，很多玩家是苦于当地没有跑道还有比赛，只能把车寄到外地参赛，然后隔着屏幕看着自己的车比赛。所以下一个问题，现在的四驱车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呢？

那现在的四驱车已经发展成什么样子的呢？这里首先引入两个词啊，叫做奥迪力和田宫力啊。奥迪力大概意思就是当年奥迪 V 的这个规则全部采用奥迪的改建，对车的改装也有一系列的要求。但在印象当中啊，当年国内那些比赛要求并不严格，当时隔壁初中一起玩的这个大哥当中，有人从日本买马达，也有自己手绕这个马达的，照样上去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奥迪力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奥迪已经不举办比赛了，而现在国内的比赛大多采用的是田宫力。田宫力相对而言更加的细致严格，对整体的改装思路、改建马达、电池，甚至连尺寸与重量都有明确的限制，一向有问题赛前的验车就没有办法通过，看上去没什么发挥空间，但是改装难度大于当年，因为有太多的新玩法。当然理论上也需要用田宫的车和改建，不过国内比赛相对宽松，大部分的俱乐部的小比赛都允许使用仿件，仿件的价格只是十分之一而已。在重要的马达部分必须原装，禁止改动，田宫的马达出厂基本都在每分钟3万转以下。但是当年啊，魔鬼司令上的这个奥迪风暴马达转速接近7万转，手绕的这个马达甚至可以达到10几万转以上。为什么田宫马达这么弱呢？这就要说到田宫和奥迪比赛跑道的区别了。以前奥迪比赛的跑道都是竞速道，速度至上，跑道的布置相对简单，让你转几个弯几个圈，最难的连续大回环闪电飞龙本质上也是在考验速度。换句话说，比的更多是马达的输出和传动系统的效率。而田宫比赛在2012年 J Cup 重办之后，更加注重的是稳定，被称之为技术道，不仅在水平方向布置了更多难点，还加入了马鞍、跳台、纵向移动的这个设定。车不仅要在平面跑，有时候还需要跳起来，跑道相当于从 2D 变成 3D。 就算当年奥迪杯的冠军来了几秒内也必飞出跑道的这种啊。用真车来举例，奥迪的比赛呢就像是04直线加速赛，主打的是大力出奇迹，而田宫的比赛就像是高难度的赛道，而且还是限制非常多的统规赛。一直觉得啊，只有在差不多的硬件限制下才会加大哈，更加的放大水平上的一个差距。当然呢也有嫌田宫力太磨叽的奥迪粉啊，所以呢自从国内四驱车没落之后，又逐渐的分出了无限制轨道车一派，就是极度暴力的马达拉着轻度啊，叫做极度轻量化的底盘在跑，时速甚至可以破百的。此外还有一种在国内就没火过的野跑啊，就也就是四驱小子里面的那种，外人一看就是一帮啊这个在荒郊野岭乱跑的这种情况，用手中类似于冰球杆的东西在

控制车的转向。但在国外，据我所知啊，依然有一些野跑爱好者，并且还有俱乐部，这哪是考验车，明明是比谁更能跑，是不是？所以下一个问题，四驱车真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玩具吗？

好的，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想要了解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你关注到的新车，或者是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关于修车、用车、养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无论是新车、二手车都没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Yo yo yo， check it out。
5: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4: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6: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5: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6: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八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上半段给大家说到了啊，八零后、九零后痴狂的迷你四驱车竟然又火起来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和四驱车的这个故事。曾经的四驱车是不亚于王者的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现在的四驱车已经发展成什么样子了。四驱车真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玩具吗？也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说说你和四驱车的故事。

四驱车真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玩具吗？以前我们玩的其实很简单啊，东西都是现成，买了直接装啊。硬核的点就是偷点重量或者马达上做文章，发挥的空间并不大，或者说奥迪背景下的改装方向都是比较单一，尤其在车身上啊，主要就是改改龙头啊、凤尾啊、导轮、车轮。那但随着田工比赛难度的增大，四驱车也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改装方式，在龙头凤尾的基础上还加入了避震、提壳、尾档、刹车、防挂等新的改装方式。此外还通过 CNC 也就是计算机的数控技术切割底盘和改造改建。如果你去比较专业的俱乐部，你会发现他们竟然还有机床对改建进行精确的切割，镂空的一个改造。这里有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啊，首先就是避震，记得四驱车马达啊有在前面的，比如说巨无霸，而且主流的都是马达靠后，比如说蜘蛛侠和魔鬼司令。四驱车就像真车一样有平台和底盘，2005年推出的 MS 以及2008年推出的 MSL 的底盘让避震改装开始流行，底盘经过切割之后可以在前后加入弹簧，就像真车一样的避震啊。车在跑道当中的是跳跃之后可以大幅的减少落地后的二次跳跃的一个幅度。除了避震还有提壳，提壳说白了就是将配重块和车壳安装在支架上，支架的一端固定在底盘前端，尾端保持可活动的状态，这样车壳就会随着车的起跳和落地上下摆动，而车壳上的配重块会因为惯性在落地瞬间产生一股下压力，起到了维持车辆平衡的作用。当然呢，田工立夏呢也分几个组别，避震和提壳基本只出现在自由度最高的公开组里面。此外呢，还有自由度最低的合车组，简单来说给你一盒素车，盒子里面有什么你就只能用什么，按照说明书装好就下场，不能进行额外的改装，主要就是图个乐子。而当下最火的介于两者之间的 B Max 讲究的是少加工重搭配，它不像自由组需要采用大量的 CNC 加工过的底盘和改建， B Max 组需要原封不动的使用原版的改建，不能像公开的那个样子啊那样来切底盘呐、自制件的大幅改型啊，又不能像合车组那样一点点发挥余地，毕竟在四驱车的一大乐趣就是改装， B Max 就能让你体验到改装的乐趣，同时呢又不至于有那么高的门槛。那最重要的啊其实就是价格，一台有比赛能力的公开组的四驱车，在车壳底盘马达是田工的基础上，哪怕用大量的仿件价格也要上千块，如果全部用田工改建大概要3-5千块，而 BMAX 的这个四驱车使用仿件几百块钱就能够搞定，哪怕全部田工改建也很难超过1500块钱，除非你非要去淘一些限定的或者稀有的改建。此外呢还有叫做 TUNED 组方程组，这些就不展开了。当然四驱车的改装呢远不是把改件装上去那么简单，首先改件虽然固定，但他们的装法是千差万别，其次呢还要根据跑道选择不同侧重的马达，齿比调整导轮的大小、刹车的力度和角度，此外还有配重块的选择，都会对比赛结果造成质的改变。甚至是同样一副底盘，你按说明书上装好再涂上润滑油，也许只能空转个几秒，但职业选手通过各种办法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可以做到20秒，甚至马达可以通过专业的方法的磨合，转速还可以大幅的提升，所以哪怕用的都是完全一样的配置，跑起来的速度也会有明显的差距啊。

权利。刚才也说了那么多关于四驱车的事情啊，四驱车属于是老少皆宜的东西啊，大人可以玩得很深度，很有技术含量，小孩也可以花个几十块钱的零花钱体验组装和竞速的快乐，也就是王者荣耀一个皮肤的价格而已。迷你四驱车的火啊，是一个时代造就的，那时候的孩子喜欢待在外面，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虽然现在的孩子零花钱压岁钱都拿到手软，但就是没有东西可以玩了，家长们也不给他们玩，你问问他们认识同楼栋的同龄人吗？啊，很多时候其实认识的，有时候他们打王者和三角洲挺开心，但肯定没有以前开心，对不对？前几年大家都说四驱车不可能再火了，因为断层了，当年玩四驱车的孩子都长大了，而现在的孩子又没有动画片的熏陶，也不会主动的去玩这种过时的玩具哈，加引号的。但是温玉河公园啊的这条跑道似乎又证明了所谓的断层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彻底。小时候呢没有条件玩的人现在有钱了，小时候没玩够的人现在终于有时间了，以前买一套改建要偷偷的攒零花钱，现在几百上千块的改建可能只是成年人下班之后给自己买的一点快乐，并且当年一起蹲在跑道边研究怎么让车跑得更快的孩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带着自己的孩子重新蹲在跑道边的大人了。所以四驱车这次重新的火起来，并不是当年的那个四驱车又回来了，而是曾经喜欢四驱车的那群人终于有能力把童年的快乐重新的拾起来了。我们总说现在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游戏、短视频、电子产品几乎填满了所有的碎片时间，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东西往往不是屏幕里多么精彩的画面，而是小时候和一群朋友围在跑道边看着自己的喜欢的车，自己的车冲过终点线的时候那种单纯到有一些可笑的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观点和看法。咕噜咕噜说啊，哇，这个非常非常用心的这期节目。冷言说03年初一住宿哈、啊，就用零花钱每周买一个，好像5块钱一个，主要不精壮，坏了再买。5块钱的是不是五星牌？英壮说动画片很不错啊，其实玩起来观感一般，普通的赛道就只有嗖嗖快，就跟流水线上的机器一样，稍微有点变化，赛道就是老是卡住，而且赛道也不好整。太郎说我儿子从这个赵一鸣买了一辆车，装完说要我带他出去赛车，我想来想去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开，这玩意儿也不带遥控，在没有跑道的情况下只能在四周都封闭的路里面跑，家里撞得哐哐的哈。Qustin 啊发了5张图片啊，都是非常炫酷的啊，一看就是老玩家了。光宇说快来组织一个这个四驱车的比赛。海上说这才是玩具嘛。JJ 说8岁的儿子刷完了四驱兄弟第3季，开始不断买车。很奇怪，为何刚好这个时候这玩具又火起来了呢？二师兄说哦，80、90后的经典回忆呀、啊、旋风冲锋还有飓风音速。然后呢这个喵奥吉拍了一张带着这个9.9块的这个标识的。然后呢这个严局说小时候副歌的玩具啊，现在玩这种军模。这个发来了好多这个好看的各种的机型啊，非常漂亮。罗说这个遥控车 RC 更好玩一点，技术含量也更高。泰勒说小时候唯一能够阻碍我们玩四驱改装的东西就是零花钱，长大之后就算有再多的钱去买配件也很难买到最初的那份兴趣，不同年龄做不同的事儿，也许玩四驱车只属于那个年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呢？说的让人很感慨啊。锦绣前程说小时候拥有过很多四驱车，但是觉得最强的是巨无霸的 FM 系列的，一直以为是俩马达，最后发现是前置。关然说一直火啊，国家还没给补贴呢，这不就是新能源吗？一二三说我儿子其实小时候也玩那种带赛道的，那种哇嗖嗖嗖嗖过的那个到底是不是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的关于车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拜拜。

0: 少年儿童们，由静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静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静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静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赫，编剧任晓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责编韩昭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二集。
4: 哎呀，前面那个施工单位啊，太不负责任了，
5: 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就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抱怨了，这地下施工啊，出现意外是常态啊。你看，就比如说2014年的1月，南京市的过江通道掘进速度突然从每分钟的30毫米降到了3毫米，这排泥管中发现了很多的石头。这问题是此前地质探测没有发现这种样本的岩石。哼，那他们是打哪儿来的呢？
5: 是啊，哪儿来的呢？
4: 听我说，答案呢，就在南京市水利局的档案里找到的。在上世纪50年代啊，为了抗击长江洪水，南京市曾组织广大市民往长江里大量的扔石头。这些直径50厘米的石块啊，经过多年的冲刷堆积在江底，正好挡住了盾构机的去路。诸位，如今这城市建设密集，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我们能做的，首先保持冷静，第二拿出最佳解决方案。就比如咱们现在啊，这眼下最有效的方法或许就是人工

0: 清理泥饼
1: 啊。哎，人工师傅，隧道气温本来就高，再加上盾构机结泥饼造成的超负荷运转，刀盘上的温度最高可有67度呢。
2: 是啊，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挤压受热，泥饼硬度极大，清理起来非常困难，非常耗时，也非常危险。
1: 对呀，
0: 非常非常，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这京张高铁是冬奥保障工程，盾构机出现问题，影响的是整条线路的工期，所以啊，哪怕刀山火海咱也得闯过去。我提对上级汇报，组织力量长压开仓。
2: 郑工，这万一泥土垮塌，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我知道，开仓后我第一个进去。
1: 师父，论技术论经验您的确比我们棒，但是我们年轻，比您体力好，应该我们先上。
3: 对啊，
4: 对对，
3: 我们先上。
0: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前期勘探表明，这一带地层相对稳定，也不会有大量的地下水涌出，长压开仓比较安全。更何况此前项目部已多次组织专家论证，把全国最先进最高端的地层加固技术运用到了清华园隧道。康宝
1: 到，
0: 给指挥中心打电话。
1: 是。
0: 喂，
5: 郑文武，你不是说好了今天要接我回家的吗？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0: 哟，对不起啊，一忙给忘了。
5: 忙忙，你有没有不忙的时候啊？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了？
0: 你爱过不过？
1: 喂，好，好的，啊，师傅，指挥中心来电话了，同意长压开仓。
0: 好，那就准备吧。
6: 地表监测小组报告，地面沉降观测完毕。
7: 应急救援小组报告，舱内测氧、测泵、测毒完毕。
8: 后勤保障小组报告，应急药箱、消防器材、冰块。准备就绪。
0: 康宝
1: 到，
0: 启动螺旋输送机，渣土降至人舱门底部以下。
1: 是。
0: 大家注意，来开仓，我先进去摸摸情况。
9: 哎，郑工，小
10: 心，
9: 小心
10: 呀，小
9: 心
10: 呀，
9: 郑工。
11: 上刀口和开口被泥饼糊住，刀盘面板中心位置完全堵死，舱内运动严重，马上实施人工清理。高压水枪切割。
12: 是。郑工，不行了，泥饼太硬了。
11: 用铁锹撬，注意，小心被泥饼烫伤。哎
12: 呀，这泥饼简直就是铜墙铁壁呀！哎呀，
13: 太热了，跟进了桑拿房一样，喘不上气了。
12: 快，冰块！泥浆里面有化学制剂的味道。
13: 阳性呼吸机呢？
14: 这舱里温度太高，大家三人一组轮流倒班。你还有你先出去。
15: 是。
2: 玩了，总该胜利在望了吧？哎，郑哥呢？啊？
13: 哎，在那边。哟，郑哥，您站得太高了。啊，郑哥小心！
3: 是康宝。
4: 哎，别急，别急，别急。哎呀，
3: 他就是压力大，休息少，突发性耳聋，一脚踏空了，手腕骨折了。
4: 哎，您千万别怪他，他都瘦了十几斤了，
3: 真的。
4: 好，好，好。哎，再见啊。
0: 背着我搞小动作呢是吧？
3: 啊，没有，我就是给嫂子打了个电话。哎，师傅，嫂子心里绝对有你，一听你受伤了，立马尽释前嫌，火速往这边赶呢。这下好了，省得您屈尊去接了不是？
0: 你小子，
3: 师傅，要我说。嫂子也是有苦衷的，听说你这次在北京修高铁，连忙辞了家乡的工作，跑到北京来打工。那房子提前租好了，毛团上幼儿园也没让你操心，是不是？都不容易，是吧？
0: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哎，对了，受伤这事儿，先别告诉我爸妈。
3: 哦，哎，给师傅喝水。
0: 康宝啊，
3: 嗯，
0: 你说难得在医院输回液，清静清静，可我这心里头，哎呀，怎么七上八下的，安生不下来呀？
3: 那还用说吗？您的魂儿啊，在工地上搁着呢。哎，我说师傅，
0: 嗯，
3: 咱能往回收一收吗？
0: 哎呀，压力山大呀。詹天佑先生修老京张铁路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无论成功或失败，绝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哎，这句话的分量你懂吗？康宝
3: 懂。
0: 哎，大夫，大夫
3: 啊。
0: 哎，大夫啊，哎，您看我这多长时间能恢复啊？
10: 哦， X 光和 CT 图片都显示了您的伤口啊，没有明显的移位和裂缝，小夹板固定呢，恢复期4到8周。
0: 啊，这么长时间啊？
10: 夹板拆除后啊，还要进行合理的功能训练呢。
0: 哎呦，这完了，这我哪有这么长时间能耽误？
3: 哎呀，师傅，躺下。
0: 哎呀，你，哎，
3: 师傅，公司领导都说了，让您安心静养。
0: 哎呀，静养你个头！下周就要穿越地铁10号线了，你不知道啊？
3: 哎，不是有我们吗？
0: 哎，老天爷呀，你说你可真会打岔呀。
3: 师傅，您别信不过我呀，听说您当学徒的时候也是个小脆板打杂的，是不是？给我讲讲呗，也让我开心开心。
0: 你小子找揍是不是？
3: 嗨，您就当给我励志了呗。
0: 你还甭说，你师傅我当学徒那会儿啊，还真挺励志的。
3: 哦，
0: 哎，听我跟你讲啊，
3: 嗯，
0: 这遥想当年呀，刚一毕业，我就打起了背包告别学校，以为从此以后就要雄才大略，指点江山了。
3: 啊，结果呢？
0: 嘿嘿，结果呀，把我分配到了一家工程公司。哎，总共来了100名大学毕业生，只有8个人没有项目愿意认领，成了弃儿。哎，我就是其中一个。
3: 啊，这么惨啊？
0: 这专业不对口呗。这后来啊，几经周折，我到了中铁14局，第一次站在几层楼高的盾构机下。哎，当时啊，我整个人都懵了，这英文说明书上那些机械符号啊，就跟天书一般，我是一头雾水，看不懂啊，这鸡皮疙瘩顿时冒了一身。
3: 哎，那后来咋逆袭的？
0: 咋逆袭的？哎，这你算问着了，我是背一口气，活活憋的。
3: 憋的？
0: 哎，嘿嘿，这当时盾构

0: 机开机和维保，都是聘请的外国工程师。哎，这一到操作的关键时刻呀，人家就拉起警戒线了，把咱们中国人啊，全都请出去。咱们呀，就是趴在那舱门口看一眼都不行。哎，我就只好厚着脸皮，一会儿递个毛巾，一会儿送个扳手，嘿，蹭上去，偷偷瞄上几眼。回去以后啊。 再反复的揣摩，哼，不瞒你说啊，我们每个操作手都有过和外国工程师斗智斗勇、偷师学艺的经历，哼，直到有那么一天，开挖长江隧道。各位，负责维修导向系统的戴维，从上海基地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算钱了。 这每小时收费800欧，而且他用一天时间抽出一把刀，再用一天时间装上一把新的，这两天换一把，这得换到什么时候啊？咱们停工一天，那都是几百万的损失。
1: 就是啊，更可惜的是，一把刀掘进50米就废了，换把新的要上万块。
0: 文武，你说咱们怎么办？ 昨天挖到659环，盾构机突然停止了作业，必须换刀。情况紧急，外国人也束手无策。哎，这咱们的机会就来了。这段时间里啊，咱们模拟换刀的效率是越来越高。昨天换了800，相当于单位半个多月的工程量。哎，我建议啊，明天咱们主动请缨，取而代之。哎，
2: 文武。
0: 以前咱们是模拟换刀，那真要是在江底带压换刀，进舱那就要承受潜水60米承受的压力。过去那都是外国人完成，那万一咱们要是给整砸了咋办？哎呀，总得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嘛，要不然咱们永远受制于人。这为了摆脱依赖，公司没少给咱们进行太空舱培训，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层层选拔，就剩下咱几个了。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啊？哎，你们几个都忘了，詹天佑先生早就说过，我国地大物博，而予一路之功，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3: 那就这么定了。
4: 对，就这么定了。
5: 中铁加油！中国加油！中铁加油！
0: 中国加油！下水。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江底换刀。
6: 哦，从此您就成为国内高压进舱第一人了。
0: 后来啊，整个过江隧道施工，外籍工程师啊，只站在一边观战，大盾构始发掘进。 中途换刀，故障排除，全由咱们中国人独立完成。
6: 牛啊，师傅，够吹3天3夜的。
0: 哎呀，那可不是吹的，是背水一战。长达一个世纪的技术垄断，就这样被我们中国人彻底打破了。现在啊，我们早就改成长压换刀了。天佑号的接力棒，马上也要交到你手里了。
6: 嗯，
0: 康宝。
6: 你可不能跑丢了，还要给我力争跑出第一。放心吧，师傅，我刘康宝就算想低调，实力他也不允许啊。
0: 这瞧你嘚瑟！哎，医药费结了吗？
6: 结了。
0: 那咱赶紧回去呀，这工地上一刻也离不了人。
6: 不，那不行啊，没听大夫说嘛，得观察。
0: 观察你个头！趁大夫不在。 赶紧胜利打逃亡吧！哎，对了，给你嫂子打电话啊！别让他过来！
7: 哎，不，我先走了，
8: 等等我！
7: 我是大盾构公司员工，安全生产有我的职责，我宣誓。 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严肃执行规章制度。
1: 天家。

0: 安全生产月主题签名活动到此结束，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强化安全生产观念，提升安全生产素质。开会。
1: 开会。
2: 哎，张总，张总，
0: 文武伤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碍。张总啊，我有个提议，扣除我本月的安全奖。
0: 文武，你受伤可不是因为违规操作，是因为太劳累了呀。
2: 甭管什么原因吧，都造成了负面影响，请您认真考虑。
0: 那好吧。
2: 哎，
0: 哎，我听说你搞了个秘密武器，给进洞施工的每个人都佩戴了生命手环，随时监测施工人员的心率和生命体征，而且还能准确定位，确保第一时间救助，正准备奖励你呢。
2: 这一码是一码啊，张总。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允许我坚守岗位。
0: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
2: 啊。
0: 文武啊，咱们管理规定写得很清楚，作业人员应该是体检合格，无妨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先不说你骨折，就说你这次的突发性耳聋，你要是再来个突发性休克咋办呢？啊，
2: 可下周就要穿越地铁十号线了。这地铁十号线啊，晚上12点停运，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运营，留给我们的空窗期只有5个小时，而且必须一次性穿过。这万一卡在那儿，
0: 文武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十号线是这次施工最大的风险源，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不过，我们已经在十号线的轨道上安装了全自动监测点。每5分钟检测一次，监测精度达到了0.3毫米。
2: 可事无绝对啊，张总。这是我的请战书，我保证这几天安心静养，但穿越十号线我必须在场，哪怕只让我当顾问，哪怕只让我在一边看着都行啊。
0: 哎，你呀，行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研究一下吧。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二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

0: 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陈岱协都路宾阳路两车刮蹭，车辆通行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前几天和朋友相聚，他说了一件让他感慨的事情。有一天，他的儿子凡凡突然问：“妈妈，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呀？”他吓了一跳，连忙问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想。凡凡低着头，眼睛泛红说：“因为你每天都说烦死了。”朋友愣住了，他仔细回想，确实最近工作压力大，回家后总是忍不住念叨：“这破班真烦死人了，领导又找事儿，真烦死了，累死了。”他以为孩子不会听进去，没想到每一句抱怨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了孩子心里。父母总以为向孩子抱怨几句没什么大不了，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听了很快就忘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是世界上最敏锐的情绪接收器，也是最

父母的习惯性抱怨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生命力。很多父母从未把抱怨当成问题，只觉得是日常随口之言，不足以影响孩子成长。但是，大量儿童心理调研数据早已证实，长期浸泡在父母抱怨中的孩子，患上心理疾病的可能性比普通孩子高出 67%。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持续暴露在负面情绪中的儿童，其大脑中负责情绪调节的前额叶皮层发育会受到抑制，而负责恐惧和焦虑的杏仁核则会异常的活跃。这意味着这些孩子未来患抑郁症、焦虑症的风险将显著增加。并且当父母习惯了用抱怨代替沟通，孩子也将学会用沉默保护自己。亲子之间最珍贵的友情，就会在一次次负能量宣泄当中慢慢的消磨殆尽。想起之前的热播剧《小欢子》《小欢喜》当中的乔英子，妈妈宋茜常常跟英子抱怨她爸爸做事不着调，还把我为你牺牲太多，我这辈子都为你活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日复一日倾诉自己的不易与委屈。起初英子体谅妈妈的不易，事事顺从妈妈，默默忍下妈妈为她制定的高压学习政策，可日复一日的情绪重压让她逐渐疲惫窒息，她不再愿意和母亲分享心事，遇到委屈只想独自隐忍。后来她甚至有轻生的极端想法。更可怕的是，父母的抱怨会形成代际创伤传递，让孩子彻底复刻消极的人生模式。看过网友风林分享过自己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都爱抱怨，妈妈抱怨命运不公，不能像妹妹那样找个能赚钱的老公，爸爸抱怨工作辛苦，领导难伺候，俩人气不顺又把矛头指向他，抱怨他学习不争气。他们遇事儿从不想着解决问题，只会一味抱怨发泄情绪。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他从小习得消极的思维模式，成年后遇事儿习惯性退缩抱怨，缺乏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活成了爸妈疲惫困顿的样子。这与电影《春潮》当中的一幕如出一辙，母亲对着女儿歇斯底里的抱怨，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你就是个讨债鬼。多年后，女儿发现面对自己的孩子时，竟说出了同样的话。这不是宿命，而是潜移默化下带来的精准复刻。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表明，儿童的许多行为都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的。当孩子看到父母用抱怨应对问题，他们自然也会学会这种方式。父母的抱怨从来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而是给孩子植入消极的认知，形成代际创伤传递，让孩子即便有心改变，也无能为力。

不再向孩子抱怨，成全的是整个家庭。看过一句话格外戳心，爱向孩子抱怨的父母从来不是坏父母，只是太疲惫、太孤独、太无人分担。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扛着生活重担，心里藏着无人言说的委屈，在外要隐忍克制，体面待人，唯有在最亲近的孩子面前，才能卸下所有伪装，肆无忌惮宣泄情绪。但要明白的是，随口的抱怨只是爽了自己一时，却疑祸无穷，而改掉抱怨的习惯，受益的是整个家庭，并且是长久的。之前在一本育儿书籍里看到一个事例，有一位爸爸在公司做销售，业绩压力大，常常被客户刁难。以前他总带着怨气回家，吃饭时会忍不住念叨，今天又被老板骂了，这客户呀太奇葩了，这活儿没法干。直到有一次，他听到儿子在电话里对同学说，我爸最近好惨，总被人欺负，我好笨，根本帮不上忙，都没心情出去玩了。孩子的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他，原来自己随口的抱怨成了孩子沉重的心事。从那以后，他下班后先在车里坐5分钟消化情绪，然后再回家。当他做出改变后，妻子不再小心翼翼，儿子又开始讲学校的趣事儿。正是他的情绪隔离，让家人的安全感慢慢回归。正如心理学安全基地这个概念所说的，当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可以回去，他就会勇敢地去探索世界，这种自信和底气会成为他一生的铠甲。我认识一位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儿子10年，起初他也经常抱怨命苦，生活太累，孩子听完总是低头沉默，更加乖顺，可眼神越来越沉重。一次他情绪崩溃后又抱怨生活太难，孩子小声哭着说，妈妈，我乖乖的，你别这么累好不好，我不用买新衣服，不用出去玩。他愣了一阵儿，暗下决心以后不说抱怨的话。之后他遇事都是先深呼吸3秒，然后对儿子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短短半年，孩子变得开朗爱笑，不再过度的讨好，而他自己工作有了起色，心态越来越平稳，亲子关系愈发和睦，整个家庭蒸蒸日上。说到底，抱怨和不抱怨的区别，就是一个指向问题，一个指向解决。抱怨的时候，眼睛只盯着我怎么这么倒霉，不抱怨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找接下来该怎么办，方向一变，结果自然不同。当父母不再把精力浪费在抱怨上，自然不会再纠结于各种不如意，也就有更多时间去解决问题，提升自己。更重要的是，父母的不抱怨能彻底终结家庭的负能量循环，带来整个家的福气。

戒掉对孩子的抱怨是父母一生的修行。为人父母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戒掉对孩子的习惯性抱怨就是修行之一。但这并非要求父母压抑情绪，变成没有脾气的圣人，也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变，只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做出改变，就能够完成这场从情绪发泄到情绪管理的升级。首先，第一点，建立亲子边界。真正的爱都是有边界的，这不是冷漠，而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父母可以尝试为自己设立一个情绪缓冲带，进家门前深呼吸三次，或者在玄关处停留一分钟，有意识地调整情绪。当感到情绪即将失控时，明确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现在心情不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等会儿我们再聊。这不仅是在保护孩子，更是在示范如何健康地处理情绪。那么第二点，就是要转变思维模式。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观点是，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就能改变他的情绪和行为。想要开口抱怨时，先给自己三秒缓冲，在心里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儿我能改变吗？能改变，我可以做哪一件小事儿呢？不能改变，抱怨可以减轻痛苦吗？例如，家务全是我一个人在扛，根本没有人体谅我，那么这就是在抱怨。咱可以说，我一个人做不完这些家务，找时间和家人聊聊分工的事。长期练习就能打破一不顺心就抱怨的条件反射，把注意力从宣泄情绪转移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那第三呢，就是向内自愈成长。当父母学会善待自己，内心充盈着爱与能量时，自然就不会把怨气撒到孩子身上了。不妨自私一点，把自己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感到疲惫时，给自己放几个小时假，去做一件能让自己心生欢喜的小事，像独处、散步，或者是读几页闲书。觉得委屈时，可以找个信得过的朋友或者伴侣倾诉一下。记住，父母的自我关怀从来不是自私，而是对整个家庭最深情的托举。你先让自己好起来，家才能跟着好起来。为人父母这场修行没有终点，但每一步的自我觉察和努力，都是在为孩子构建一个更安全的港湾，也是为自己赢得一个更平和丰盈的内心世界。

买房、包课、攒积蓄，却常常忽略，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物质富足，而是情绪安稳。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承接父母的痛苦，而是为了活出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从今天起，别再向孩子抱怨了，把风雨挡在门外，把阳光留给孩子，如此孩子才能够轻装上阵，去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父母也能卸下满身怨气，在平静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0: 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2: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3: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2: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4: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3: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2: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3: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全安路长兴路往福浦方向占道绿化养护，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曾仕强讲过一句话，非常的透彻。他说，人活着是为了改变自己，而不是总想着去改变别人。一个人往好里走还是往坏里去，说到底呀，是他自己的事。修己安人，把自己修好，让身边的人因为你而感到安稳，这已经是莫大的功德了。别把太多精力耗在跟别人较劲上，到头来你把自己熬干了，却没有一个人念你的好。到了一定年纪才慢慢明白，你没那么大本事，也别揽那么多债。对儿女要懂得断奶，对亲戚要学会抠门，对父母要敢于放弃，对伴侣要接受失望。尽早地看透这四层清醒，不背负别人的因果。

首先是在儿女方面，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起一个新词儿“烂尾娃”，说的是一些家庭里父母省吃俭用，砸锅卖铁把孩子供到大学，可孩子一出社会却突然不动了，不找工作，不谈对象，不交朋友，每天窝在家里心安理得的啃老，这事怪谁呢？怪父母太能干了，你什么都替他干了，他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孩子摔倒了马上扶起来，受了点委屈立刻替他撑腰，买房买车掏空半生积蓄，哪怕孩子已经成家独立，依旧忍不住事事操心，处处插手。可人性偏偏如此，安逸的路走久了就不愿再自己迈步，风雨全都由父母挡住，孩子没有机会吃苦，慢慢的就丧失了扛事的能力。电视剧《四喜》当中的许之东就是这样，从小到大家里所有人都围着他转，父母对他有求必应，姐姐打小就被教育凡事要让着弟弟，工作不顺父母托关系安排，手头缺钱父母去找姐姐救济，为了给他办婚事全家掏空家底儿，父亲为了多攒点钱违规跑摩的，最后还出了车祸。可是你看，父母掏心掏肺毫无保留的付出，最后养出来的不是一个能扛事儿的男子汉，而是一个只会躲事儿、伸手要钱的巨婴。他早就习惯了家人的牺牲，觉得所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只懂得索取，从来不想着回报。就算成了家，也担不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到最后婚姻也散了。说到底呀，没有底线的帮扶养不出感恩之心，只会滋生无尽的依赖。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在《少有人走的路》当中写道，真正爱孩子是让他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延伸。儿女的福气是靠自己修来的，不是父母源源不断送过去的，做错事就让他承担后果，碰壁了让他自己想办法，再多道理都不如亲身摔一次记得牢。父母把自己日子稳住，有自己的喜乐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后盾，爱留八分就够，剩下两分留给他自己经历、感悟和成长。

再来就是对亲戚的态度了。很多人这一生都被血缘两个字给绑架了，亲戚电话开口不好意思拒绝，主动找上门来更抹不开脸面，借钱出力办事能应就应，宁可委屈自己的小家庭

事。阿莲心里难受，但碍于亲戚情面不好多说。临走，亲戚还顺手拿走他珍藏的两瓶酒，说着，自家人，你这酒放着也是落灰，我就带走了哈。阿莲一愣，正要开口拒绝，又被亲戚的客套话给堵了回去，只能暗暗吃了哑巴亏。事后他越想越憋屈，自己半个月的贴心招待没有换来半句感谢，反倒成了对方理所当然的底气。其实生活里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明明是自己的东西被占了，边界被踩了，可一旦对方搬出亲情交情这类由头，反而显得是你不太大度，你不够懂事。真正的亲人不会刻意为难你，总拿血缘透支你的人本就没有顾及你的难处。古时候范仲淹设立范氏义庄帮扶族人，但是规矩很严，只保障温饱，不供养人安逸度日。有人劝他放宽标准，多接济一些，他坚决不肯，因为他看透人性，救济的初衷是帮人自立，而不是养出惰性。放到现在对待亲戚，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救急不救穷。生病住院这种突发难事，能力范围内可以搭把手，但要明算账，是借是给，得说清楚。想换车，想买房，想投资，不是生存刚需。这种情况可以提供信息参考，绝不要费心费力，拿自己的资源兜底儿，更不要牺牲小家庭的利益去成全别人的风光。这里说的抠门不是说小气刻薄，而是要懂得守住底线，哪些能帮，哪些不能帮，心里要有数。别人尊重这条线，可以礼尚往来，想跨过这条线，一定要大门紧闭。把钱花在提升认知、锻炼身体、养育子女上，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把时间花在读书、思考、精进事业上，对生命负责。当你强大了、稳固了，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亲戚自然会为你高兴，而那些只想吸血的，你弱了他们会踩你，你强了他们根本够不着你。捂紧你的钱袋子，守好你的精力场，先安顿好自己和小家，有余力再谈亲情，

很多成年子女最大的内耗就是总想说服父母改变想法。妈，你别吃隔夜菜。爸爸，你不要相信那些养生谣言，都是骗人了。你讲科学，讲道理，讲专家怎么说，结果呢，剩菜还在冰箱里，谣言还在朋友圈，催婚电话照样打来。观念之争最伤亲情，吵到最后道理说尽，谁也说服不了谁。你满心失望，父母觉得你

大逆不道，两败俱伤。所以呢，要接受一个真相，父母只是普通人，他们会狭隘，会偏执，会有认知盲区，甚至会做伤害子女的决定。而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性格、习惯、思维模式早已定型，不会因为你的劝说就彻底重塑自己。王朔写过一段话，很多人看完之后感同身受。他说，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再后来呢，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这份心里难过就是终于明白，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变了。播客里60后文学教授杜素娟也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年轻的时候，他也觉得父母思想古板，总拿出新观念劝说，希望他们跟上时代。可父母不但听不进去，还会反驳争吵。他越想证明自己是对的，父母越要捍卫自己的立场。那段时间，他和父母的关系闹得很僵，甚至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后来一家人再坐在一起聊天时，他不再急着反驳，只是安静地听。当他不争了，父母也不再跟他抬杠了，一家人的关系亲密了很多。有句话说得很通透，你跟父母的关系就是你跟整个世界的关系。当你学会放弃改造父母，会发现和上司、伴侣、孩子相处时，内心也跟着松弛下来。

所以这些道理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管好自己，不要总想着渡别人。收回心思，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情绪和生活。你好了，你的世界才会好。不要急着渡别人，你要先渡好你自己。这样，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

好的，北京时间15:52，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南环路安平酒店路段往水头方向，两车刮蹭，占用最右侧一个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间，
1: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顺着深秋的时序，一起来品读一下闽南本土的一些节气文化。说到二十四节气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寒露就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了。在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有所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白露露白，寒露露寒，待到这个霜降的时候呢，水气就会凝成寒霜。十五天的寒露，古人会把它划分为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宾，二候是雀入大水为蛤，那么三候呢是菊有黄华，这也说明这个节气当中的一些物象的变化，当然也是古人所观察到的深秋的物候。二十四节气它是诞生于黄河流域，伴随历史上的衣冠南渡，还有中原历法、中医理论一路南迁，落地我们闽南这个地方。闽南这个地方呢，有它自己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的一

的表现哈。首先呢，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呢，它是背靠岱云山脉，然后面朝台湾海峡，山地丘陵，河谷滩涂交错，亚热带海洋季风的一个气候，高温且多雨，生物呢也是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的。那么中原的一个中医理论，包括古闽越先民代代相传的山野的草药经验呢，在我们这个地方相融，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在咱们的民间有很多的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生活方式，在闽南也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当然了，闽南这个地方呢，除了有山草药，也包括一些海洋的药材并重。青草药的民俗和正统的中医并行，讲究呢所谓的就地取材，所以它就非常好的去体现了一个简便连宴。而不同于中原地区寒露草木的凋零，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呢，寒露时节你会发现，哎，天气呢好像还有一点点热哈，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了，早晚温差变化是特别大的。虽然没有霜冻，晚稻却迎来了收割的一个高峰，果园里有柚子，有红柿，有油柑，也是陆续的成熟。尤其我们泉州这个安溪的秋茶，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寒露铁观音，香气馥郁，也是采摘上市的好时候，更是我们茶叶当中的上品。说到农事方面，闽南也有流传很多代代口传的寒露龙念，包括像寒露收晚稻，霜降收番薯，这就非常鲜明地说明了闽南秋收的一个时序了。当然也有沿海的一些渔谚，因为我们是一个山海融合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寒露风，海水凶，这也说明了寒露的时节这个风起，海水这个地方呢它的风浪变大了。尤其我们的一些老渔民就要开始减少远海出行，出海前也有举行一些祭拜海神还有妈祖的一些仪式，来祈求海上平安。民间呢也有一些气象的谚语，寒露有雨冬雨少，寒露无雨冬雨多，老一辈农人靠着寒露当天的阴晴去预判整个冬天的雨水。当然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个气象啊，它的整个这个设备呢也开始啊升级了，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民间的智慧呢也变成了只是一个参考，而并非是绝对哈。

在闽南的乡间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寒露露厚如瀑，晒谷精赶紧收。寒露夜露是非常重的，稻谷白天呢摊在谷城晾晒，到了傍晚一定要及时收起来，露水打湿谷物非常容易发霉还有发芽。

寒露呢，其实也寓意着进入到一个深秋。尽管呢，在闽南这个地方，物候的变化，包括气温呢，并不是很低哈，跟北方相比起来还相对温暖，但是呢，早晚温差变化还是很大的。天气呢，会从凉爽到寒冷的一个过渡。常年的寒露时节，随着白昼的缩短，热量也是入不敷出，气温加速下降了。北方的冬季版图扩大，但是南方的秋季版图也会随之扩展。

泉州昨天这个气温啊，据说呢最低达到了19.3度，这可能是比较偏山区的一个地方哈，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呢有跌破20度的一个温差。天气呢是比较晴好的，也是依然是有阳光在线，但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到昨天中午大概是11点左右吧，全市大部分乡镇又开始有一些就是

是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24度到28度，体感也是比较温暖舒适的。那么预计天气预报呢，未来几天整个气候还不错，维持多云到晴的一个好态势，气温也会迎来小幅度的抬升。大部分的乡镇的最高温度是25到30度，昼夜温差逐步的拉大，白天置身户外的时候，在暖阳的加持下，体感也是会略微有一些偏热，但早晚凉意突出了，如果开空调千万不要睡凉席，而且呢要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啊腹部哈，不要受凉了。另外受到冷空气影响，沿海的海风风力依旧是不小的，东北风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我们晋江呢是一个滨海城市，所以也要温馨提醒大家减少高空作业和海边作业，尤其最近这个风力这么大哈，也是减少就是远洋出海吧，如果非要出海的话还是以近海为主，然后注意一下出海的一个航海安全。

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一个换季的时候，市民穿衣服可以选择洋葱式的穿搭。白天呢，日照下温度是尚可的，那么单衣的活动是没有问题，但是早晚出门，夜里散步啊，遛弯的时候建议要备一件薄薄的外套，方便呢随时增减，避免一冷一热着凉感冒。尤其呢是剧烈运动啊，也是要避免的哈。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节，建议大家呢还是采用一个有氧运动，像八段锦、太极拳或者是跳绳啊、慢跑或快走都是 OK 的。晴好的天气呢，也非常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但在闽南这个地方，尤其我们晋江呢，因为傍晚的时候这个风它是比较凉哈，建议大家白天开窗通风，但是晚上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开太大，会容易导致一些寒气进来，我们的人体会有产生一些这个湿气，东西呢也容易发霉，所以白天呢尽量的多开窗通风。晚上呢还是把这个窗户关小一点哈，不要正面的去吹风，以免导致这个风寒。也曾经呢出现一些直面吹风的一些情况，像吹风扇啊或空调或在风口吹风哈，在这个秋天呢它是非常容易导致这个面瘫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说到这个寒露时节，在中原寒露有一些习俗，例如像登高赏菊，还有饮菊花酒。我们说这个菊花呢是古代的四君子啊，所以在皇宫贵族的这样的一些宫廷当中都会有一些赏菊活动，而后呢在民间也开始有举行了一些赏菊活动。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呢，寒露的一些民俗它不在登高还有赏玩，而是呢更注重当下的一些劳作，例如像秋收晒秋，还有秋日的食补啊，润燥养生。闽南民间有所谓的晒秋，在以前的一些农村啊，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庭院，我们叫做顶哈，这个在顶这个上面来晾晒一些新收的稻谷，好比像我们的花生、我们的番薯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些柿子，也是属于闽南乡村呢独有的丰收的图景。同时呢，像寒露这个时节，在闽南这个地方是比较干燥的，家家户户呢也是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清扫一下房子，晾晒一下被褥，除去呢这个伏天所积攒的一些潮气。民间认为啊，秋日干爽非常适合就是打扫卫生，也有一些祈福和辟邪的意味。虽然在我们泉州晋江一带白天气温尚暖，但是入夜开始寒凉了。在我们闽南这个地方，长辈们是非常挂心的啊，经常会叮嘱晚辈说，秋凉寒露到，食补爱润燥，菊开寒露时，秋燥莫贪辣。这句话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从小呢，我们没有吃辣习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哎，我很喜欢吃一些辣食，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适度。中医药的体系当中非常讲究的药食同源，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气温还有地理环境哈来进行一个适配。尤其我们在一些就是食物的选择方面呢，也要根据我们个人的体质。闽南地区呢是处于滨海，夏天呢大家都会容易有湿热的情况，入秋之后呢又转为秋燥。我们常常说冬病夏治，但本地人这个体质啊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体质，就是多湿多热又多痰，脾胃也是比较弱。所以你看像这个咏春，哎，就有这个非遗项目叫做养脾散哈，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当地的一个产物。然后包括我们晋江安海的一个陵园的这个万应茶，它也是根据祛湿啊或者是防暑降温来打造的一个药物。所以很多的一些食材它的一个产生都是因为当地的一个特性，包括气温的啊，还有人体的一些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些疾病来做一些适配。因此呢，在闽南的食疗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少用大热大补之物，像这个鹿茸，哎，鹿茸呢是非常挑人吃的哈。我们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吃这个鹿茸哈，因为它很串。还有这个川七，有一些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长辈们很担心他长不高，所以就会用这个什么川七啊这些来串补这个孩子。其实呢，这也是背道而驰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大热大补哈，主打一个清补凉润。这是因为我们闽南这个地方的一个气候啊，地理位置，我们要根据闽南自己的一个特性来做一个养生的搭配。寒露的养生核心是什么呢？是对抗秋燥，润肺养阴。闽南家庭秋天比较经典的食补推荐给大家，玉竹麦冬银耳炖老鸭。鸭肉呢在闽南这个地方是非常受欢迎的，像姜母鸭、四物老鸭汤，还有这个党参枸杞红枣老鸭汤哈，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那么玉竹麦冬呢，它是比较温性的，也是润肺，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它非常的适配，加银耳、玉竹麦冬配上我们的老鸭肉啊，都是非常的好，可以改善我们咽干口燥。但是这个季节呢就不太主张吃羊肉的，因为羊肉呢它比较热气哈，在冬天的时候会更适合补冬，所以在秋天的时候不要以为天气开始转凉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吃羊肉啊、驴肉啊这些比较串的比较大补的东西，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季节呢，本地有一些野果，像油柑。你看，像潮汕地区哈，它也是以这个油柑来作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啊，或者是一个蔬果。而在闽南这个地方呢，油柑也就是我们的鱼柑果也是极受欢迎，它在我们的冰糖葫芦当中经常是作为一个主要的食材。另外还有腌制这个鱼柑啊，就是我们的油柑，像腌制的它也是非常的有助消化。含露大量的上市入口呢是微涩回甘，所以大部分的人不会去生吃，而是会买一些腌制的食品，生腌利喉。闽南人会用它呢来做腌制食品，就加一些冰糖啊、蜂蜜，或者是我们可以煮一下油柑汤，或者是做成这个油柑汁，都是非常天然的秋日的润养的食材。除此之外呢，像新采来的这个柚子，在咱泉州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文旦柚哈，因为中秋节刚刚过去，那么文旦柚其实也是中秋时节闽南人的一个习俗。刚好这个季节柚子又可以储存的比较久，那么现在我了解到当下有这个文旦柚啊，还有这个三红柚。三红柚呢做的比较好的是漳州，哎，漳州的这个陇海一带哈，它的这个三红柚也是品质会比较高的。那么在我们泉州呢是以这个文旦柚为主，像永春啊、德化一带还是比较多。此外呢，在闽南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农户大量的种植花生。咱们这个地方的花生还是很不错的，新鲜的花生呢，熬一碗清甜的花生汤，但是呢，糖分不要加太多哈。另外的，像花生，我们也可以煮一煮来做这个水煮花生，也是非常好的，可以加一把盐哈。然后搭。

搭配这个稀饭，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就是很养胃。在沿海一带呢，寒露时节，像海蛎也是非常的肥美，海蛎煎、海蛎汤也是本地时令的美食。我前两天呢，刚刚刷到了一位艺人，是任重吧啊，任重呢，他刚刚前段时间有来我们泉州拍戏，也就去走访了泉州的一些美食店，看到他点的就是这个海蛎煎，还有姜母鸭，还点到了这个醋肉啊，以及这个五香卷，还有另外的是一个我们的土笋冻，嘿，都是非常喜欢。面线糊他也觉得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当地的这个美食还是挺多的，琳琅满目。现在整个宣传也做开了哈，越来越吸引很多地方的一些游客来品鉴美食，一下子也出圈了。在饮食方面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秋燥时节少吃一些烧烤啊，还有辣椒、烈酒这一列，就是比较烈的一些食物。生冷的一些冰饮呢，也要适当的节制一下，像冰淇淋啊或饮品要注意了哈，昼夜温差比较大，脾胃容易受寒。尤其是有一些肠胃病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在这个季节呢，因为也是怎么说呢，脾胃比较虚弱，像有一些胃酸的朋友，虽然我们这个地方是产番薯，但是番薯像地瓜这样的一些食材，它是容易胀气，因此呢，像有胃酸的一些朋友还是要少吃一些。从中医的起居养生来说呢，《黄帝内经》有谈到了说，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寒露时节，我们要注意的是阳气收敛，要早睡，不要熬夜。那么刚刚过去的一个长假，大家可能会变成晚睡觉的一个习惯，一定要赶紧给它调整过来了。熬夜呢是非常耗伤我们的肝肺系统的，也会加重我们的肝燥。闽南有一句老话叫做春无秋冻哈，寒露之后呢，秋冻就要有度了，白天是比较温暖，早晚凉意明显，所以尤其是老人小孩千万不要硬扛哈。有很多的小孩子不喜欢听话，大人呢给他准备长外套，他就偏偏不穿，非要穿这个短裤短袖，这一下子就很容易感冒了。尤其呢这个流感季节又到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出门备好薄薄的外套护住脖子啊，还有腹部以及我们的脚踝，一定要穿袜子，不要穿拖鞋和凉鞋了。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朋友呢，早晚都喜欢去公园去打太极啊，练八段锦，或者是散散步啊。我也经常在公园里看到我们一些老年人朋友，尤其有一些阿姨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老阿伯啊，他们真的是不服老，在这个运动器材上是猛练哈。到了这个秋冬季节，还是以收敛为主，不要剧烈运动，尤其呢是拉伸运动也要适度的。像前段时间有一个老阿姨，她呢就是老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后来就把这个腿给拉伤了，所以这个运动也是有度的，也要根据整个气候还有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千万不要过度运动了。秋天呢是气属金，对应人的一个情志，尤其到了秋天之后，因为人比较困顿啊，比较疲乏，腰酸背痛，有三高的一些朋友常常会感觉到头蒙蒙的，开始犯困，或者是这个就是整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血液循环不太畅通啊，尤其是这个血压比较高哈，经常会感觉晕晕沉沉的。那么到了深秋，会时常感觉到情绪低落。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我们需要第一就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第二呢要保持心境安宁。当自己呢感觉到哎今天比较疲乏的时候，就不要硬扛，不要去劳作了，要赶紧休息一下。因为是换季嘛，大家的身体的一个机能转换，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闲暇之余呢，可以到一些郊野去平缓的散散步，不要再去跑步，我们可以散步走路，练一下八段锦或太极拳，它会比较温和一些。不要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去打篮球啊，大量跑步啊，这样呢会耗伤我们的津液的。尤其呢运动之后千万不要去洗头，要休息一下。晚上睡觉前不要洗头哈，建议大家呢洗完头也要吹干，不要立刻到空调房。其实寒露时节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还有过敏性鼻炎、皮肤干痒的一个高发期，在闽南沿海海风交替，鼻炎现在的患者特别多。
这段

时间呢也是特别容易发作。但是你每回到医院的时候，大家给你开的一个药啊，就是这个鼻炎通啊等等哈，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免疫力系统，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善好转的情况了。因为鼻炎其实有一些呢是感冒没有完全好之后留下的后遗症，或者说我们这段时间免疫力下降之后鼻炎会容易发作。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呢是秋风比较猛烈的季节，最好还是要捂一下鼻子，还有我们的这个脖子啊，包括这个肺部哈，要注意养护，它能够哈对我们的一个这个鼻子会比较友好一些。那么有患鼻炎的朋友呢，在秋季换季的时候呢，尤其是经过一些公园啊或者是一些植物的地方，如果你对一些器物就是气味比较敏感，尤其像一些花卉敏感哈，还有一些什么香水味敏感或气味敏感的朋友要尤其注意，在家里就不要去买一些花花草草啊，或者是喷一些什么有具有味道的香水了。日常呢，除了饮食调理，像皮肤干燥也要减少长时间的热水沐浴，要多补水，洗澡呢以温水为主，不要洗太烫。回望我们泉州这样的一个历程，你会发现呢，寒露的一些诗句其实还是挺多的。像古人留下的一些著名的诗句，有比像白居易，他就写下了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林，这个也是一个景致哈。还有写到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在国庆期间呢，我也带孩子到我们泉州的东湖公园去走访了一下，哎，发现它的这个整个荷花池现在的花已经谢了，我们下一次要看到荷花绽放的时候大概可能要到明年六月份，所以到了寒露啊，这个荷花呢基本上只剩下叶子了哈，莲蓬也几乎呢是采摘一空了，但现在也有秋天自己的一番景致。刘长卿呢，在他的作品当中写道：“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峰收落叶，万木降初霜。”还有晏殊呢，他也写道：“砍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现在燕子呢，已经飞到了南方了哈。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昨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寒露。寒露呢，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我觉得寒露这个节令当下也蕴含了很多生活哲理啊。像在一些古文典籍当中呢，也有了详细的一些叙述，好比呢，像西汉的《淮南子》，是我们最早有完整收录了24节气的一本国家级的典籍，然后里头也说到了秋分加15日只有，则是寒露。这个呢，其实它也结合了就是寒露这个节气在整个太阳历法还有天体节律当中的一个准确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节气本身，它跟天文学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融合，到了这个节气它也有了所谓的天文学的一个上古依据。有指的是像北斗斗柄它指向的一个节气，那么斗柄指正这个酉未哈，就指的是寒露的一个交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关于寒露时节人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像元代的吴承这个月令72后集解，他呢就写到了寒露九月节开始寒冷了，将凝结也，这样的一个物候现象呢也在为人们指明说，哎，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此外呢，像这个益州书时训解，它里头也有写到寒露之日鸿雁来宾，又五日却入大水为蛤，又五日举有黄华，鸿雁不来远人背叛，却不入水国多隐至。这些说法呢，虽然是有一些这个人与自然啊同息共运的一种朴素自然观，当然了，随着现在的一个科学的发展，其实呢也是只能够作为一个留存吧，但是呢它并没有具备一定的绝对性哈，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怎么去传承弘扬，有的东西呢它需要与时俱进，哎，根据我们的这个科学来做一个判定。还是那句话，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哈，有的东西能够跟我们当下的一些时令啊时代能够同呼吸共命运的，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继承和发扬光大。那么有一些陋俗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思想的话，其实我们就无需再去做进一步的去传承了。那么像《齐民要术》里头就写到的特别好，我觉得放在当下呢也是非常的应景的，因为他有提到秋收储粮，还有晾晒干果，修整农具，闭路防潮，以及备播冬麦。特别强调的是深秋露水浓重，谷物晾晒需要昼贪夜收，对应寒露的夜露重啊易反潮这样的一个气候特征。还有四时转曜里头有写到说唐代月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按照月令去进行施制啊，按照月去养生。九月呢寒露时节，他主张收栗子收枣子，去理一下菜园，育一下冬菜，调脾胃，既生冷防秋燥，这个是非常应景的一个养生月令的体系，也是非常适用当代的。明代的徐光启他有一本叫《农政全书》，也可以说是农学的集大成的一本著作，因为它非常鲜明地区分了南北在寒露方面的一个差异。北方这个时候呢，寒露是霜寒开始渐起了，万物就比较收敛，但是呢在福建啊还有这个广东啊浙江啊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呢，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就是白天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情况啊，无霜无寒，早晚稍微凉一点，但还没有真正的寒冷。草木是保持一个常青，晚到丰收秋果繁盛的时候，所以这也是古人他最早呢有关注到的，就是南方北方在地方差异季节差异的一个权威的文献。当然了，我们地方史也有一些记载，好比像这个闽书，哎，何乔远的这个闽书，然后另外像这个泉州府志啊，这些文典籍当中呢地方志，它也有写到了一些岁时物产还有田赋的一些记录。像九月寒露晚和大熟，乡民收到晒谷长圃呢遍地金黄，沿海风起浪涌，渔民需要谨守海石，减少这个远海，要种近海。
无形当中呢，我们在一些地方志当中，它的这个技术也是有一些安全提醒哈。所以我们今天说，哎，要做一些安全提醒啊，安全公益广告，其实在我们很早的一些地方志当中，已经很早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备注和做一个引领了。像我们文化威荣站的这个陈村社区，我在他们村口就有看到了一块碑，好像大概是清代的时候吧，现在也是我们晋江的一个文物保护的一个地方哈，一个文保单位，它写的是禁伐碑，禁止砍伐树木。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的这种智慧和它的一个文明程度啊。砍伐树木会带来水土流失，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先民们，他们也是非常注重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寒露呢是居于深秋了，自带呢清静凉雅淡的一个审美的基调。那么秋天呢不宜就是很焦躁啊浮躁啊，也不宜大跳啊，就是不太适合剧烈运动啊，或者是就是整个人我们的气息呢会相对来说会感觉到比较虚弱，人会比较疲乏，所以是需要比较修身养性的一个季节。它也是历代文人非常喜欢吟诵的一个节气之一，因此呢就形成了燕菊露秋和晚风还有秋山几个这个经典文学的一些意境。像我刚才有分享到白居易的池上，也就很好的去写了这个寒露清冷的一个意境啊，还有包括这个风凉露冷啊，兰衰和残秋意静美，表现了寒露很经典的一个景色的一个技术。然后刘长卿的九日登李明府北楼里头呢，也非常精准的有对应了寒露三候菊有黄华，写进了深秋时序的这种变迁之美。另外像晏殊他的蝶恋花，这个兰泣露写的就是寒露。宋词他非常经典的一个深秋名句，既清雅婉约又意境悠远。像王安石他其实也有写了秋天，他的一个作品叫做秋夜，是这么写的：露气寒光下，风摇细叶鸣，残灯照孤影，幽梦绕江城。以寒露呢来写一下秋思，去写一些静谧，写幽怀，也成为宋代时期呢寒露的一种抒情范式。还有元明清时期也有很多的一些寒露的诗词，像元代的王冕，他就写到了寒露湿秋花，西风落晚霞，是不是有一点点伤感的这种意味哈？还有明代的唐寅，哎，他写的是寒露沾衣薄，秋山入望奢，就是感觉到这个寒露呢穿的衣服有点薄薄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点微冷的这种景致哈。那么到了清代，郑板桥也写了寒露的一首诗，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也表示了对菊花的一种喜爱。那么历代的诗文它非常好的去塑造了寒露跟夏天，秋天跟夏天不一样的景致。夏天呢它是比较热烈的，那么春天呢它是比较美好的，但秋天呢又有它的这种清雅内敛沉静的一种文人气质。现在像我周边有很多的一些文人哈，像作家呀书画家呀，我感觉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就很秋天，就是大家呢哪怕是夏天这么炎热的一个景致下，也非常喜欢闹中取静，泡一壶茶，看一本书，弹弹古琴啊，或者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聊文学，哎，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其实也挺秋天的。秋天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种内修的一种这种生活状态，它也能够在节奏非常快的一个当下呢，给予我们自己呢更多的一种自洽的方式吧。还有西晋的潘岳，他的《秋兴赋》写到了寒露覆草，秋光静谧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南朝时期呢，谢惠莲他也写了一首《雪赋》哈，先叙寒露凝凉，露重霜生，它非常好的完成了由秋天到冬天的一个时序过渡的书写。是的，因为秋天啊这个时间段很短啊，
很多的朋友说，哎，我们在闽南似乎呢没有多少时间穿到秋装啊，一下子从夏天好像就转到了冬天了，风一大呢就开始穿起风衣来。所以也要珍惜啊秋天这么短的一个时节，去感受秋天的美好。像我的孩子呢，他曾经老师布置过这个有关于秋天的一个作文，然后他说这个无从下笔，他说我们在晋江感受不到秋天啊，所以呢不知道秋天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景致啊，除了这个落叶以外好像也没有感觉到秋天的这种变化。其实我们可以去翻阅一些古文典籍啊，包括物候的表象，然后去寻找秋天，对不对？去追随秋天。像燕子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开始双燕往这个南方飞了，我们可以去到一些比如说呢这个红树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海滩啊，去感受去观鸟啊，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秋天的一番景致。所以还是要去捕捉秋天它本来应该有的一个物候现象，在循着这个古人留下来的智慧去找秋天，或许才能够更有答案哈，也更加精准了。古人在国画当中他是怎么描绘秋天呢？像这个寒橘图，寒橘图就是历代文人他画核心的一个题材，它呢象征着寒露，是非常高雅的一个景致。通过这个寒露时节的菊花它绽放的这种感觉，还有它的这种气节。如果大家呢喜欢花喜欢植物的朋友，你会发现每一种植物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品格和所谓的性格。那么菊花呢在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秋菊绽放，不一样的它的品类，它也是非常美好的。平沙落雁图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国画作品了啊，它非常好的对应了鸿雁来宾的这种物候，所以它体现的就是大雁，大雁它怎么去飞的一个状态，然后它飞向哪里，也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物候的这种变化哈，其实也带来很多内心的一种冲击。然后残荷秋露图，寒露残荷，秋意幽深呢。如果大家呢喜欢看荷花的朋友，在不同的时间段去赏荷，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好比我前几天到我们泉州东湖公园，就看到了满池的荷花，这个荷花呢已经凋谢了，然后莲蓬已经采摘完毕了，接下来可能下一波可能要采一下这个莲藕之类的哈。但是呢满池的这个荷叶虽然有它的这种所谓的残缺。

是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点心疼啊，因为我们泉州呢现在有很多古树名木哈，它是非常珍贵的，尤其像一些公园里的一些这种古树，它们至少都有十几二十年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些树木它们是会呼吸的，它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游客们，尽管你很喜欢这个地方的景观景致，但是我们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再留下你的字迹了，所谓的名字啊，到此一游真的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破坏，看了之后太多太多了，几乎整棵树全部都是写满了名字啊，跟到此一游，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然后另外呢，到沙滩的话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自己在沙滩旅游过程当中吃的一些这个食品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瓶瓶罐罐的东西一定要带走哈，这个净滩保护不是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个责任。在我们的古琴名曲当中，像这个平沙落雁啊，平沙落雁也非常经典哈，这首作品也是描绘秋天啦，深秋，它的意境呢就是取自寒露时节雁南归，还有秋空辽阔清冷悠远的这样的一个景致。大家如果有看这个《红楼梦》哈，就是我们的四大名著之《红楼梦》里头的这个大观园，它有举行菊花诗会，这个时候就是时序正值寒露，也是古典文学寒露雅集的一个巅峰写照。现在呢，在我们民间可能赏菊会比较少，但是古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雅致的，尤其呢像一些王公贵族哈，或者是民间的一些大家庭大家族，他们都很喜欢有这种菊花赏菊，还有这个赏诗啊分享文学的这种活动。或许呢，菊花可能在当代它被刻板化印象了哈，就是它代表了一种思念啊或祭奠，所以很多人就对菊花呢会产生一种刻板印象，会感觉哎比较丧啊，所以呢，比如说赠花呀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赠菊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举措，但是跟古人跟古人的这个对菊花的这种方式呢，还是产生了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很多的一些文化呀，包括一些这种活动呢，其实也是随着不同的一个习惯吧，我想是一种习惯啊，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物象啊或者这个物品有了一个定义之后，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像我们经常说乌鸦反哺，我们一直在说乌鸦它的这个品格似乎还超越了人类，因为它的这个孝道也在我们二十四孝当中成为经典，但如今呢，人们对乌鸦呢却产生了一个偏见，总是觉得乌鸦一出现就是倒霉，然后经常说乌鸦嘴啊之类的哈，所以乌鸦呢在当代也就变成了不被待见了。还有古人经常说的一些这个习惯的一些用语啊称谓啊，在当代呢也被下了定义，或者网络化之后呢，有一些词汇也发生了改变。所以提到这个传统文化跟现代文化要怎么去做一个融合，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就是这些物象它本身，了解它的品格，或许我们可以有重新思考，或者说呢能够有对它产生更多的一些尊重吧。冷露清寒归雁南渡，还有包括秋菊凌霜啊，残荷长秋，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国人很独有的一种美学，我们所谓的深秋雅致的美学。这个季节呢，大家可以去登高望远赏菊，饮菊花酒，秋季谷神谢秋收，还有采寒露秋茶。尤其到泉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铁观音哈，这个茶园也特别多，大家喜欢茶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品一下我们的寒露茶，是秋茶上品。另外在寒露时节可以多吃一些芝麻，芝麻也非常好，因为它是润燥养肤和五脏啊，还有健脾胃，可以缓解一下秋燥口干腹干。

同的一些节令，我们都有不同的食材的应用哈。像寒露时节，我们就不推荐大补啊。这个时候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像这个川贝啊、甘草哦，还有这个茯苓啊，或者是党参、枸杞啊、麦冬啊，这些呢，玉竹啊，这些呢，在寒露时节，闽南人还是非常适合的。主要呢是以这个润燥为主，而且呢到了这个秋天时节，大家呢也适当的要排排毒，哎，就是排一下湿气。三伏天没有排出的湿气呢，在这个秋天要赶紧排出去了，到了冬天才不会感觉到腰酸背痛。那么闽南的中医呢跟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湿热的一个季节一个地方，所以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闽派的这种中医风格。我们会比较重温补啊、固阳啊、散寒，还有养阴润燥和祛湿。在秋天的时候，秋月梨也可以多吃一点哈，还有这个银耳汤，哎，都非常好，清湿热、化痰浊，还有散胀毒、通经络、润秋燥和脾胃。像咏春的这个养皮散，在我们泉州也是极受欢迎。

好的，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国庆假期呢，其实央媒也有进行多角度的来记录一下我们泉州文旅的一个热潮，给予了很多的这个赞赏和肯定。在国庆期间呢，适宜泉州文旅的市场是非常火热，亮点纷呈。中央媒体呢也是接连把这个镜头有对准我们泉州了，从这个古城文脉到两岸交流，一直延伸到茶山、稻田、山海风光，记录假日里啊古城的烟火和这个活力。我们有看到了多篇的这个报道，包括人民日报这个客户端有一篇报道，然后还有包括新闻直播间啊，这个是央视的，还有这个央视的福建总站啊，也有相关的一些报道。比如说呢，10月4号这个央视的朝闻天下，它的专题新闻就聚焦我们泉州这个翻仔楼宴为己，去解读闽南建筑兼容并蓄的一种文化特质。那么在同一天，像新闻联播啊、日出东方也把镜头呢投向了泉州，有结合了市民实景的访谈，去诠释大众根植心底的这种本土文化的自信。另外11月5号人民日报的头版还刊发报道了，关注的是我们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一个火爆现象。因为最近呢，我们泉州在举行这个闽南戏剧周哈，也是有做了一些延展，最近还有继续的一些这个活动在开展，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那么国庆七天呢，泉州市的整个木偶剧团它演出呢就有超过了140场，并且还结合了新技术拓展传播，为一出戏赴一座城，成为来泉州旅游的一个新潮流。那另外呢，像国庆节当天啊，央视的新闻直播间也先后有推出了多条泉州的相关报道，有记录了咏春群众登高啊，还有巨幅五星红旗亮相云海青山的一个爱国盛景，还有解码崇武古城600年海防历史与戍边文化记忆，讲述了这个泉津小三通航线20年载客超过160万人次的深厚两岸的情缘。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最近也是陆续举办哈，赛事呢把这个选拔州是放在了泉州府文庙，还有我们晋江的这个武殿式状元戏台，所以就把五组拳高甲戏融入到了街舞的表演。像央视的中国新闻这个栏目呢就对此有进行了一个报道，来关注两岸青年以街舞为纽带推动常态化交流的一个情况。我们还看到了像人民日报客户端也有报道了惠安县这个走马带稻田艺术季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主题，然后奔县游也作为县域文旅哈，可以说是注入了一些新的动能。然后央视新闻直播间还有总台福建总站呢聚焦了安溪的秋茶文旅季，有报道当地联动景区还有商超推出的沉浸式茶体验和惠民举措，还有激活假日茶文旅市场的一些情况。另外央视的山河日日新这个专题还播出了我们泉州德化代仙瀑布秋日的一个盛景，280多米的代仙飞瀑水雾升腾，彩虹呢横挂山间，景区呢还增设了一些车位，加密接驳班次，在服务方面呢做得很好哈，全力来迎接自驾客流。所以我们看到了央视啊对泉州也是非常喜爱的，从这个古城古厝到乡野稻田，从茶山瀑布到滨海古城，透过央媒的镜头，适宜之城泉州呢既有千年文脉的沉静底蕴，也迸发着假日文旅的蓬勃生机，向全国递出了一张生动鲜活的城市名片。好，那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一起的在线留言说一说啥呢啊，就说这个放假比上班还累啊，忙着赶路应酬走访亲友，身体呢反而会更加的疲惫。其实啊，关于充电这个事情呢，我们并不一定非得沉浸在假期当中啊，去长途旅行有什么比较盛大的安排，真正能够治愈我们给我们的内心充电的是内心的这个储能，往往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啊，不用耗费大量的金钱，也不用精心的去规划行程，就可以安安静静的顺着自己的心意做一件让自己松弛舒服的事儿啊，就是把这个疲惫悄悄的给抚平了。那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假期啊，大家都有没有做一些专属自己的充电小事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大家有没有给自己有一些充电的这些小的行为和做法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在假期当中安排给自己专属的充电小事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假期给自己安排的这些充电计划？两路参与方式来等待您的参与。小陈在节目当中说了，我那个假期抽了一个下午，什么计划都不排，窝在沙发漫无目的的给自己发呆，其实就是很好的充电行为了。
1: 哇哦，
0: 放空大脑就是我的回血妙招啊！微信当然林思琪说，趁着假期早早的去菜市场逛一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看着就会让人特别舒心，人间烟火气特别特别的治愈我。微信当中的吴俊凯说，假期给自己煮了好几壶的热茶，慢慢的品茶看书，远离手机消息，安安稳稳的度过独处的时光。微信当中的郑小文说，把搁置很久的拼图拿出来让自己拼啊，然后不要让自己赶进度，就是沉浸在这一件小事当中，你会发现说这种啊自我的这种治愈，然后呢给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充电的行为，其实就藏在自己的爱好当中，其实非常不错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在一些留言分享，说一说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在假期里给自己安排的这些充电的小行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回来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在假期里给自己安排的这些自我充电的行为，两路参与方式来等待您的参与和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新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在分享之前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啊。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晋江世纪大道石鼓路往泉州方向两车剐蹭啊，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世纪大道的石鼓路往泉州方向有两车剐蹭啊，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那么来自我们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第二条提示呢，是在告诉大家在东石的京东路的潘靖九号有两车剐蹭，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在晋江东石京东路潘靖九号有两车剐蹭，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有一种长斑的鸡蛋，就大家不要再吃了啊！鸡蛋有斑啊，这个事儿究竟 O 不 OK 呢？那鸡蛋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挑选鸡蛋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有些蛋壳干净光滑，有些呢可能长着一些斑点儿。那这个蛋壳上大大小小的斑点，到底是鸡蛋变质的预警信号，还是无关紧要的外观差异呢？今天来自于《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鸡蛋可太好吃了哈，大家都在关注说，这个斑点蛋究竟是可以放心吃，还是真的有问题？在选择鸡蛋的时候呢，很多人偏爱蛋壳光滑干净的啊，认为说有斑点的就变质了。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啊，就介绍说，蛋壳的斑点形态不同，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那么以下两类有斑点的蛋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第一点是雀斑蛋啊，就是这个鸡蛋的斑点是以褐色或黑色，像雀斑一样，有的甚至微微凸起。那么这些斑点呢，是蛋壳的色素分布不均匀沉淀而导致的，主要和产蛋的时候母鸡的身体状况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A 还有钙的一些摄入过多等等，不影响鸡蛋的安全，可以放心的食用。那么此外呢，母鸡的初次产蛋的时候呢，由于产道狭窄，那鸡蛋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产蛋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产道壁的一个挤压出血，可能会形成雀斑蛋。所以这类蛋的斑点呢，在产出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位置固定啊。褐壳的蛋呢是较为多见的，像鹌鹑蛋啊、火鸡蛋啊，表面也有普遍的类似这种斑点，而且斑点的面积更大，数量也会更多。还有一种长斑的蛋呢，也是可以吃的啊，就是暗斑蛋。这种呢叫做水印蛋啊，底斑蛋。那其实呢，这个斑点它是位于蛋壳的底层，是像水印一样长在里面，在光照下呈半透明的状态。那这个暗斑啊，这其实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说，这个蛋壳的膜性啊韧性较差，导致壳内的水分透过了蛋壳它的一个膜，并且呢聚集在蛋壳当中。那这个暗斑的出现的时候呢，这鸡蛋的品质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与致病菌的污染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暗斑在高温高湿的季节当中更加容易出现，多和鸡蛋的这个积热应激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呢，这类的鸡蛋在刚产出的时候呢，可能暗斑并不显著，一般存放3天左右才会逐渐显现，部分的暗斑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消退。那么有一类长斑的鸡蛋是不能吃的，就是鸡蛋在存放的时间当中呢，由于高温高湿和密闭不通风的环境当中，蛋壳会滋生霉斑。那这种斑点在光源的照射的时候呢并不透明，而且打开鸡蛋之后可以看到蛋壳上附着的这样的一些霉菌啊，它是并不能够食用的。此外呢，有一些鸡蛋的蛋壳表面存在一些细微的裂纹啊，这些形成了异常的斑点，这种蛋的这个蛋壳的屏障已经破损了，细菌容易侵入到内部，也不建议使用。可以根据一些状态来判断一下是否新鲜，摸一摸啊。比如说鸡蛋过于光滑了啊，就说明啊这个鸡蛋的这个壳膜可能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啊，新鲜度会明显下降。也可以放在手里面掂一掂啊，同等大小的鸡蛋呢，掂起来手感比较沉的，代表水分呢流失的就比较少，鸡蛋也会更加的新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一看，对着光源来观察一下鸡蛋，气势越小，新鲜度也就越高。值得注意的就是，前段时间呢也有热搜啊，就是为了让鸡蛋变得更干净，把鸡蛋洗干净之后放到冰箱里啊，岂不知这是真的给自己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啊，加重了细菌的培养皿。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说鸡蛋经过了运输等一些流程，表面很

脏，需要洗一洗再放进冰箱，但就是这个动作啊，也成为了鸡蛋变质的加速器。也有我们的一些专家提示各位说，不要把鸡蛋清洗之后再储存。鸡蛋的表面呢有一层薄薄的膜，一方面可以来阻挡外面的细菌进入到鸡蛋内部，另一方面呢可以来保持鸡蛋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从而保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其中的营养物质。市面上出售的鸡蛋呢，在出厂之前大多经过了清洗、紫外线杀菌或者是屠呦保鲜等一些工序，那么在购买回家之后其实可以直接存放的，不用进行水洗。用水将鸡蛋冲洗之后，鸡蛋表面的薄膜就会脱落，会造成了细菌的侵入，水分的蒸发加速了鸡蛋的变质。这也是有根据这个央视的科教频道的报道啊，在实验发现当中，清洗外壳之后的鸡蛋菌落数量是未清洗鸡蛋的3到4倍。所以说呢，我们的鸡蛋应该存放于干燥还有洁净以及无异味、通风良好和温度适合的环境当中轻拿轻放，避免蛋壳的破损。一般来说在20摄氏度啊左右，我们的这个鸡蛋的保质期是45天，在0到4度的环境之下呢，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了保质期，那么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每次采购1周之内啊就可以吃完的量就可以了，然后让自己呢及时吃到一些新鲜的鸡蛋。储存鸡蛋的时候呢，可以把大头朝上啊，鸡蛋的内部会形成气室，那么气室通常在鸡蛋的大头的部位，大头朝上的摆放呢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更加贴近蛋壳，有利于保证蛋品的质量。冷藏鸡蛋可以随取随用啊，就是把它放到冷藏室当中呢，这个室温啊可能就会发寒，凝结的胶水注意会来带有这个微生物和细菌。如果说冷藏的鸡蛋您拿出来之后啊没有马上用，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小水珠啊，建议大家还是赶紧给它烹饪了之后吃了，不要再重新放回冰箱啊。取取拿拿从冰箱取出的鸡蛋不宜长时间的放置，也不建议再次放回冰箱来进行冷藏，就不新鲜了。好了，楼上跟各位说到了关于吃鸡蛋的事儿啊，就是很多小伙伴也会关注到说在咱们吃鸡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有更多的啊一些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带给自己的这种这个吃鸡蛋的这个快乐，那更加希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吃更加健康的鸡蛋，也让自己懂得如何的科学使用和科学的储存。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在假期给我们每个人啊自我安排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小休息和小充电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还有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微信人的小郑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假期啊，我给自己的这个充电方式就是让自己傍晚的时候呢，出门骑行，沿着街边慢慢悠悠的吹吹风，晚风一吹，积攒的疲惫也就都跟着一起烟消云散啦。所以呢，非常非常低成本的，就是让自己呢欣赏周围的美景。我们常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所以，当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应该在傍晚的时候去寻找更加美的风景。好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说一说，在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给自己安排的那些充电小计划，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假期给自己安排的这个自我充电计划。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这些在假期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充电计划、亮路的参与方式，等待您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节目当中的沈博文说，翻出以前的老歌单来进行循环，伴着音乐写写随笔，把心里面的情绪全部都记录下来。微信当中的钟小艺说了，假期啊，学着做一道新甜品，哪怕成品不算完美，动手折腾美食的制作过程也会特别的解压。谭小凯在节目当中说，早起去公园慢跑一小段，微微出汗之后浑身舒畅，身体舒展了，精神也会跟着饱满。苏宁宁在节目当中说，把手机短视频往旁边放一放吧，拿出纸质的书让自己阅读一下，远离碎片化的信息，内心其实就会觉得更加的丰满一些。确实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去认真学习的啊，就可以说特别特别的难，是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带给自己更多的这个兴趣的、爱好的，在我们的假期让自己去做的，其实也更加的重要。所以希望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啊，可以在生活当中来给自己在假期的时候啊，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行程安排，可以安排一下我们更好的带给自己的这种充电的一些小的这个事情的一些做法。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After in the market， 我们来研究一下食谱之白切鸡啊，它是多么多么的省油，
1: 哎，
0: 又让人变得很瘦。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啊表示说，调查显示广东省的肥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呢？他们吃得很清淡，又很会吃。粤菜大多都是属于低脂低热量的，白切鸡就是典型的代表。这道菜采用了浸煮工艺，全程不额外添加油，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肉的营养和口感。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水烧至沸腾之后，将鸡浸入，反复的提拉，使其内外受热均匀，捞出之后呢，立刻过冰水，让肉质紧实。如今呢，不少的广东人还摸索出了更加健康的吃法，放弃了鸡皮，少蘸点酱料，去皮之后的白切鸡高蛋白低脂肪和热量进一步的产生了降低，蘸料也要减脂，可以用姜末、生抽、香醋和小米辣来代替高油高盐的姜葱油，清爽解腻，再搭配一份白灼菜心啊，如果你爱动的话也可以挤点柠檬汁儿，还有了一点萨瓦迪卡的味道。再加上半碗的杂粮饭，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减脂餐。如果说鸡肉当中带有血丝，说明烹饪的温度比较低，且时间不够长，难以彻底的杀死其中的致病菌，建议还是要延长一些浸煮的时间。那除了白切鸡啊，依托我们这个粤菜的清鲜淡的特点啊，说的我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很多的菜式啊，简单的调整就能够来适当的适配我们减脂的需求，像清蒸鱼，夯爆了啊！用这个姜丝、葱段去腥，咱们闽南其实也会做，嘎嘎香。鱼在蒸熟之后呢，用少许的热油激香提味，上汤时蔬用鸡瑶柱还有火腿来熬制汤底，撇掉浮沫，加入到青菜来进行煮熟啊，那真的是香极了，还减肥，还管饱，还有营养。说广东人爱吃福建人，我觉得福建人都变得美味了，真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他们会做呀。这好吃的东西在他们手里面啊，咔咔咔咔就做出来了。

好了，说到了广东的这个白切鸡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今天晚上是不是也想让自己尝试一下？咱闽南离它离得比较近啊，这白切鸡也是说吃就吃就对。所以好吃的美食，真的大家懂的都懂。健康的烹饪方式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很多小伙伴追求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烹饪的做法，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能够吃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味，也让自己呢不长脂肪。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笑一笑是不是十年少不太好说，但是笑一笑真的能够让自己疏肝解郁。大笑是免费的疏肝方法，来自于江苏啊。有一条女子看病被建议找没人的地方多笑笑的视频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来自于江苏省宜兴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大笑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胸腔部分啊，就在充分的进行扩张啊。两肋呢也是得到了这个舒展，直接就能够来疏通我们的肝胆的经络啊，这种整个的胸腔的一个部位啊，核心的作用就是能够来调畅我们的气机，同时来兼顾自己啊，可以安定心神，改善胸膈的呼吸，三者的一个联动。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大笑就能够来调节自己的下脑，还有我们的垂体以及肾上腺素的分泌轴，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来促进副交感神经的张力回升，使我们的机体得到放松啊。所以说呢，胳膊的落脚点也是使我们的这个肝气来进行舒畅。大笑疗法比较适合单纯的因为肝气郁结和没有明显的化火、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的人群，重度患者呢仍然需要使用中药还有针灸等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系统的治疗。另外呢干预化火和心神心气的这个不足，以及重度的焦虑和抑郁、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是不适合刻意大笑的。提醒大家啊，大笑是适度的，发自肺腑的真心觉得喜悦啊，来进行抒发大笑，而不是要求啊你没事的时候并不是发自肺腑的哈哈哈哈发出声音就好了。不能逼着自己硬是假笑来进行治病，假笑它并不治病，真笑才是真的让自己呢舒心啊。所以呢，希望自己没事的时候让自己多笑一笑，真心开阔啊，人的心态也会变得更好，身体也会更健康。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假期都给自己安排了怎样的自我充电的小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跟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我们的整点之前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假期给自己安排的这些充电小计划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当中的多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

把这个手机真的应该放到一边啊，就是这还好，这个试一下气也有一些晴天的啊，会让自己坐在阳台慢慢晒太阳，尤其是这几天啊，这个天气是格外的凉爽了，晒着暖暖的阳光，什么都不想，让自己慢慢恢复元气是真的不错。程倩倩在节目当中说，给许久没联系的家人打一通长长的电话，聊聊家常，亲情总能给我们满满的力量。微信当中的谢明宇说，去城市周边散步啊，然后呢让自己爬爬山，登高吹吹风，视野开阔了，烦心事儿好像也会让自己慢慢变小了。微信当中的韩月说，重新的让自己整理一下歌单，然后筛选一下收藏好的新歌，那些过期的歌都给它删掉，闲暇的时候呢让自己循环播放，感觉呢现在平时上班的时候开开车听听音乐啊，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所以那些带给自己好心情的东西啊，带给自己充电的感觉，不一定非得给自己安排多么重的任务啊，可能只是让自己随心所欲，就可以在这一刻让自己找到属于自己内心当中独有的快乐的力量和源泉。好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您继续说一说，在假期有没有给自己安排那些自我充电的小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没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0: 要夸我工作完成的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0: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说一说大家在假期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些有趣的充电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0: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在假期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充电计划？微信当中的小贝壳啊，跟我们说了，我就是给自己学做菜啊，菜做好了之后，平时吃得好，那不妥妥的给自己充电吗？我不仅充电，我还充饥呢，我有道理，真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感觉这个烟火气最抚慰人心，是不是瞬间让自己感觉我自己更舒服更快乐更畅快了，是不是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三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啊，说一说坚持抗阻运动的人更加的抗老。有一个国际学术期刊啊，科学报告啊，有一项研究发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炎症反应往往就会增加，这与皮肤的老化密切相关。抗阻训练呢，可以显著的来降低这些循环当中的炎症因子，从而来减缓皮肤的衰老过程。此外呢，抗阻训练还能够来增强皮肤的真皮细胞的外基质，这种机制是支撑自己皮肤结构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苏浩表示说，运动呢主要通过如下途径来发挥颜值提升的效果，一个就是形体的塑造，比如说你的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啊等等的这种减脂增肌，还有塑形，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美。第二个就是皮肤改善啊，运动呢就会提升自己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效率，来有助的缓解自己的粉刺、痤疮等等，来提升我们皮肤的光泽、弹性和紧致度。第三个就是气质的提升，运动可以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加阳光、富有朝气和提升自己的形象。像气质，所以你看啊，多做一些好的这个运动啊，做一些抗阻运动，能够让人显得更加年轻，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所以各位小伙伴在生活当中选对适合自己的运动，让自己运动起来，我们的健康态才会一直在。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这个感受到的，在假期给自己安排的这个提升自我的小计划啊，让自己充电的这些小计划。同时呢，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继续关注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刚刚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在大笑的疗法还有抗阻运动当中给我们的健康起到的作用，接下来再研究我们的菜谱啊，除了白斩鸡特别好吃之外啊，东北的蘸酱菜到底有多减脂呢？这个事儿还得从蘸酱菜说起。很巧啊，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刚好跟我们的这个同事也在聊起了关于东北蘸酱菜的减肥神法。但是其中我们提到的一点，就是东北蘸酱菜好吃归好吃，就是不能蘸太多大酱，太咸的。这玩意儿如果太咸的话呢，这个纳出水其实也不太利于减脂。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都是纯青菜，能够让你在吃青菜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不会有那种咀嚼绿化带的这种想法。蘸酱菜与沙拉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以生食蔬菜为主，搭配我们的酱料再进行使用。在东北，只要有能够生吃的食材，都可以蘸酱吃，一切来蘸酱。黄瓜、生菜、苦苣、大葱、香菜，还有我们的这个萝卜、干豆腐等等等等，万物皆可蘸。我还用蘸酱菜蘸过糖葫芦吃的，咸甜的口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酱料可以选择黄豆酱或者是豆瓣酱啊，除了直接蘸食，也可以加肉末或鸡蛋来这些食材进行炒熟，还可以加蒜末、辣椒来进行调味儿。你这个青辣椒嘎嘎往里一剁，你就吃吧，你一吃一个不吱声。尤其你把这个土豆啊，你放在一起，跟它碾成泥儿一起做个大菜包一吃，你就吃吧，你。这种吃法呢，食材多样，有助于实现营养均衡，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食材的营养与脆嫩的口感，还不会引入过多的油，有助于我们来减脂。那除了蘸酱菜之外，经过改良的东北，你看东北饭包，我说啥来着，也是非常好吃的减脂餐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这个杂粮饭，就是我们的全谷的杂粮饭蘸一半左右啊，这个鸡蛋酱、香葱、土豆泥儿等这些拌均匀，摊在绿叶白菜上卷成拳头大小即可，还可以加入煮熟的蘑菇，还有这个绿叶菜等等啊，这个营养非常均衡。其实呢，很多东北的家常菜，只要做到少油少盐，增加一些蔬菜的比例，就能够成为营养均衡的减脂餐。比如说小鸡炖蘑菇，哎呀，铁锅炖鱼。麻辣拌等等。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酱料太咸，油太大，还放了芝麻酱，它就不太减脂了。但如果这些都能够控制一下的话，虽然有一点点的口味上的削减版，但是依旧能够让人在吃的时候感受到东北菜确实很好吃的这种灵魂。好吧，在我们的路上，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尝试一下，不妨让自己来感受感受，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我们来换换菜系，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减脂味道。

OK，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和平路、湖光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和平路、湖光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在假期里给自己安排的这些自我充电的好计划。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小鹿在节目当中说，假期当中去周边城市，让自己呢爬爬山啊，跟朋友们小聚一下，感觉视野也开阔，烦心事儿也会变小了。魏小哲在节目当中说，在家练习一些简单的瑜伽拉伸啊，舒展一下，追追剧，轻松轻松啊，减少一些社交，让自己呢安安静静的，其实也是很好的充电打法。节目当中的温宇恒说，去河边垂钓啊，就感觉挺好，还跟小伙伴去露营了，这过程呢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小绿绿在节目当中说，你知道吗，我喜欢去逛花鸟市场，所以我叫绿绿。喜欢各种各样的鲜花和绿植，然后呢鲜活的气息能够提振一个人的精神。任小飞在节目当中说，抽空去拜访自己的这个长辈啊，然后去老街巷走一走，看看老建筑，慢节奏的老城区的氛围让人安静下来。好吧，看完大家这么多分享的各式各样的充电小事儿，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其实给自己的生活充电，从来都不需要什么盛大隆重的仪式，一餐一饭啊，一次的散步，一次的独处，一场热爱当中，都可以让自己从其中找到快乐的答案。

0: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自明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明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上海申花主场对阵云南玉坤。
1: 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落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2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4: 我爸爸跟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他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3: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

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八十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

0: 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 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5: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2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

0: 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6: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8: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7: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1: 放的架子高。
1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2: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1: 而且还有一个，
12: 然后内部的消毒。
1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

0: 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十月至十二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十二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6: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六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八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十月至十二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辞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 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十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6: 央行看重的是10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埋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4: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7: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 到2026年9月啊，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4: 宋蒋镇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7: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4: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7: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4: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7: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4: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0: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8: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9: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8: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10: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8: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11: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8: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12: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8: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12: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8: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13: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8: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3: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0: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

0: 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2: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2: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3: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4: 我都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步入十月，昼夜温差慢慢的拉开，忙完手头的一桩桩事情，偶尔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人海里普普通通的甲乙丙丁，会有天马行空的憧憬，也会有被现实的琐碎困住的时候。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带来自肖战的《异想天开》。

来自肖战的异想天开，这一首歌曲最近能够冲上榜单的前列，我觉得是因为他唱出了很多人的状态啊，心里装着很多不切实际的念想，一边向往挣脱束缚，一边又被现实的条条框框绊住了脚步。所谓异想天开，不全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也是心底不肯熄灭的那份冲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劝自己要务实，却慢慢弄丢了心里那一点敢做梦的勇气。所以不必时时刻刻都要求自己成熟稳重，保留一点点异想天开也是对生活的热忱。那么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近期刷屏的作品，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在节目当中时常被选播到，歌里面是在讲人和人之间的纠葛，其实也在讲我们和自己的博弈。我们都是人海当中的甲乙丙丁，谁都没有办法把过往的得失一刀两断彻底分清，有遗憾，有不甘，有放不下的执念，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情绪。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赵雷写歌非常擅长捕捉市井人间的细节，下面这一首《数钱街少年》就像翻开一本旧日记，歌声里面有少年的莽撞，有长大之后回望过往的怅然。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数钱街少年》。

来自赵雷的《数钱街少年》。我觉得这首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不美化生活，也不抱怨命运，就安安静静地把普通人一路走过的悲欢娓娓道来。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数钱街少年，藏着我们回不去却也忘不掉的旧时光。

少年终要长大，慢慢懂得真正珍贵的未必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恰恰是那些安安稳稳的日常。来自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任素汐《岁岁》。

听完任素汐这一首《岁岁》，心里满是淡淡的回味。歌里唱的《岁岁年年》，是时光流转，也是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走过的日子。一年又一年，有得到，也有错过，有圆满，也有遗憾。但是岁月不会停下脚步，有些人和故事终究会成为心底的过往。接下来，我们来听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

你有在这一首旋律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吗？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故事没能好好收场，可是现实没有假如，很多错过就是定格在了过去，所以有些失去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把这一份心绪安放好才能够轻装上阵，因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

0: 校内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辰，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一集。
6: 我会把你和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7: 大人，我的肚子。
6: 怎么了，巴布拉？
7: 小明儿姐，我的小明儿姐，我们还没出世的孩子。
8: 兄弟，给我
6: 坐稳，巴布拉，再坚持一下。
8: 我杀了你们！
7: 这些土匪会杀了我们吗？
6: 别怕，我们会逃出去的。你坐稳，前面有个急转弯。巴布拉，你没事吧，巴布拉？啊？
7: 没事，我没事。
9: 天哪！这是怎么了，杨老爷？您没事吧？
10: 先救我太太，她在马车门那里。
9: 好，杨夫人，我扶你起来。来，我背你。
7: 谢谢。
9: 杨老爷，您能自己走吗？
10: 我可以。
9: 好。
11: 哥，你看，我们追的马车撞坏了。
12: 大哥，马车里虽然都在，就是人没了。
13: 嗯，羊毛子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哎，算了，且便宜了这帮孬种。兄弟们，给我听着！
14: 有，
13: 把马车里的细软都收拾了，跟我回去。

0: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撑不住了，让我们休息一下吧，可以吗？
1: 好，那杨夫人，我先放您下来。
2: 好，谢谢。
0: 当心，亲爱的。
2: 别叫我杨夫人了，叫我芭芭拉就好。安德森，安德森，我们在哪儿啊？现在安全了吗？
0: 别怕，亲爱的，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感谢上帝派来了一位天使。芭芭拉，是这位年轻的天使救了我们。
2: 勇敢的年轻人，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啊，我叫郭大山，本来要去山里采药，结果碰巧碰到了你们。
0: 谢谢，谢谢你，我的救命恩人。哦，我叫 Anderson Gardner， 这是我的妻子 Barbara Gardner。我们从美国来，住在嘎加石厝。您知道吗？那边有很多石头别墅。
1: 哦，我知道。就在柳山大树后面，对吧？
0: 对对。哎，
1: 那我们是邻居。啊，夫人，您是有喜了吗？
2: 是的，我怀了这个小宝宝，叫小 Milton， 是我们的第六个孩子。
1: 夫人，您真是好福气。我媳妇和您一样也怀了孩子，不久就要生了。
2: 啊，那真是太好了，您的孩子一定和您一样仁慈善良。
0: 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全家。
1: 我也没想那么多，您别放在心上啊。
2: 不不不，请不要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就来石头别墅找我们。
0: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会全力相助的。
1: 好，那咱们先回去再说，休息好了吗？
0: 我们走。
1: 慢点。
0: 慢点，亲爱的。
3: 我叫钟汉，是湖北武汉人。1985年，我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攻读博士。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我接受了国际大家庭的工作，被指派去陪伴孤寡老人 Betty Gardner。 去的次数多了，我发现 Betty 丈夫一家竟然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4: 钟汉，哎，来喝茶。哦，我为你泡了铁观音。
5: 哎呀，这茶真香。哎，你也喝，你也喝。嗯，不错不错。哎 ，Betty， 嗯，你家中国的东西真多呀，连铁观音都有。
4: 是啊，我丈夫米尔顿小时候在中国生活了10年。哦。他爸爸 Anderson， 妈妈 Barbara 更早一些去过中国。好像是1886年在中国生活。他们在中国呀待了30多年。
5: 哎呦，30多年啊。嗯，那是挺久的。
4: 米尔顿，我丈夫说在中国他一直住在石头别墅。他很想回去看看，可惜没有实现。
5: 那你知道你丈夫在中国具体住在什么城市吗？
4: 哭凉。
5: 哭凉。
4: 对。哦，钟汉，哎，你是中国人，你能帮我找到哭凉吗？
5: 可以啊，我会在美国待很长一段时间。你放心啊，这件事我会尽力的。
4: 好，谢谢。哎呀，
5: 不客气，
4: 谢谢，
5: 不客气。哎，白天，这个，这就是你说的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吗？
4: 是啊。哦，安德森夫妇被郭大山救了以后，当年呢，他们就打算把它送给郭家。哦。哎呀，可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啊，再说芭芭拉又怀孕了。 安德森带着芭芭拉回到了美国。那个时候，郭大山的儿子郭小山出生了，他比米尔顿还大了半岁。后来1901年吧，米尔顿出生一个月之后，他们夫妇又带着米尔顿回到了中国。
5: 哦，是这样啊。
4: 来，请喝茶。哎，
5: 谢谢。哎，那米尔顿和郭小山从小就认识了？
4: 是啊，米尔顿一直很喜欢他的小山子哥哥。哦。
6: 山子哥哥，山子哥哥，你在哪里啊？
7: 嘿，我在树上，抬头。
6: 啊，哇，你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了，你可真厉害呀。
7: 你乖乖在下面等我，我给你掏鸟蛋吃。
6: 嗯，好，我等你。
7: 喂，小羊毛子，不许你到这里玩，我不管。
8: 就是，
7: 快走快走。
9: 再不走打死你。
6: 哼，我干嘛走？我生下来喝的就是这里的水，吃的是这里的饭，我才不是羊毛子呢。
7: 你还敢犟嘴？来啊，打他。
6: 你们
7: 不许欺负他，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想挨揍啊？你还敢不服？嗯，胖子，
9: 哎，再打，
7: 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嗯，哎，胖子，停
6: 了，停了，停了，小心啊！
7: 你们谁还敢上来？
10: 你别嚣张！
6: 就是，
10: 今天先放了你们，给我小心点！
6: 你们等着。
7: 哼，就他们几个还想欺负人？
6: 山子哥哥，你真厉害，小弟Milton佩服佩服。
7: 我觉得还是叫你米豚顺口。
6: 米豚？啊，那就米豚吧。
7: 哎，走，哥哥给你掏鸟蛋去。
6: 嗯。山子哥哥，山子哥哥，我也想爬树，你能教我吗？
7: 你？哦，你还小，爬树挺危险的。
6: 我已经长大了，你在树下保护我不就行了？
7: 不行不行。
6: 山子哥哥，你让我试试吗？我求你了。
7: 哎，行吧，那就试试，不行你就下来。那就这棵吧，米豚，
6: 嗯，
7: 来，你踩着我的肩膀，然后我把你拱到最低的树杈上去。
6: 好，
7: 米豚，你的腿要使劲儿。对，就是这样，加油！
6: 耶！啊，好了，爬上来了。
7: 哎，你当心点儿。
6: 山子哥哥，上面的树枝有鸟窝，我爬过去看看有没有鸟蛋。
7: 哎，米豚，你别爬太高了。
6: 没事，我也要给你掏鸟蛋。
7: 米豚，哎，你爬得太高了，快下来。
6: 放心，山子哥哥。
7: 米豚，
6: 救命啊！这个树枝要断了。
7: 米豚。我来接你，米豚！
6: 山子哥哥，我用纽小兰手上抓的树枝把你肩膀刺伤了。天哪，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7: 米豚，别哭，去找些夏枯草来。
6: 我嚼碎了敷上。夏枯草？
7: 对，夏枯草，快去！
6: 好。哎呀！

0: 从和 Betty 夫人的交谈中，我渐渐知道了小米尔顿的故事。那是20世纪初叶，中国还处在晚清时代。小米尔顿随他父母在中国无忧无虑的生活。
1: 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摘茶叶，茶叶青，茶叶香，摘完茶叶好过江，江这边有爷爷，我给爷爷留一些，江那边有外婆，我给外婆送两盒。
2: 哦，儿子啊，这段中国童谣你会背了？
1: 哦，是爸爸请的老师教我的，他还教了我动作呢。妈妈你看，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
3: 好，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啊！
2: 安德森，你不是说今天去郭大山家吗？
3: 对对对，哎呀，早就应该过去感谢他们家了。没有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好吗？
1: 好。
4: 谁啊？
3: 大山子，是我。
4: 来了来了。
5: 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哎，大山子啊，小山子怎么样啊？好些了没有？
5: 小山子恢复的差不多了。
1: 郭叔叔好。
3: 那就。哟，
5: Milton 啊，这都长这么高了。
1: 郭叔叔，山子哥哥呢？
5: 小山子到隔壁梆子爷爷那里去了。
3: 梆子爷爷？
5: 就是梆子老官。
3: 哦，那位老更夫。
5: 对，他耳聋不会说话，家里也不富裕，盖不起房，就搭了个草棚一个人住。小山子没事就去他那里给他挑水，帮他做点事儿嘛。
1: 爸爸妈妈，我也想去找山子哥哥。
3: 远吗？大山子？
5: 不远，出门左拐，顺着小路一直走就到了。
1: 好，我知道了。
2: 哎，苗晨，早去早回啊。
1: 好的，妈妈。
3: 大山子
5: 啊，
3: 我和 Barbara 这次来是要感谢你。上次救了我和 Barbara， 前两天呢，小山子又救了 Milton。
5: 举手之劳啊，这不用谢的。
3: 哎，你们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你是救了我们的命啊！亲爱的，东西给我。
2: 给。
3: 来，大山子
5: 啊，
3: 你看，这是脱胎漆器，你们这里的特产。别看这对小小的花瓶，他们的年纪可比我们古老多了。我认为啊，他们不是明朝末年，至少也是清朝早期的。
2: 我们希望你能收下这份礼物，以感谢救命之恩。
5: 是，这么贵重的脱胎漆器花瓶，我们受不起啊。你们看啊，我们山里人家也挺不讲究的，摆这么贵重的东西，它不合适。就好比你身上这西装，要是让我穿上你这身衣服，再配上我脚上的土布鞋，这谁看了都会觉得好笑。
3: 那这样吧，小山子不是还没念书吗？我们给 Milton 请了家庭教师，要不让小山子一起上课吧，正好 Milton 也多个伴儿。
2: 请您务必同意。
5: 这个行，我也希望小山子能多学点文化，将来有出息嘛。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5: 定了定了。
0: 从那之后，每次家庭教师来米尔顿家里上课，郭小山也来旁听。他们不仅学习汉字，也学习自然地理和绘画。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席香远，狗不叫，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7: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三字经每一句的含义，下次来我会考你们的。
1: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8: 老师再见。
7: 再见了。
8: 米屯，我回家了。
1: 你等等，我送你。妈妈，我送一下山子哥哥。
9: 好，早点回来啊。
8: 山子哥哥，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10: 哎，我说过了，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呢？老师让我们背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你还对我说人一定要善良，谁有了困难就帮助谁。嗯，
10: 是啊，我说过的。
1: 你还说如果我们去帮助一个有困难的人，我们肯定会很开心的。
10: 嗯，没错。
1: 所以我想把我家的脱胎漆器花瓶拿出来送给邦子爷爷，希望能帮到他，这有错吗？
10: 你想拿花瓶跟你爸爸妈妈说过吗？
1: 没有。
10: 你要是没说，那就是偷，这是不对的。
1: 有什么不对啊？这对花瓶本来就是要送给你们家的，是你爸爸不要才退回来的，现在把它送给更需要它的人不好吗？
10: 帮助人是没错，可你用错了方法，偷拿家里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对的。
1: 哎呀，山子哥哥，邦子爷爷那么穷，一个人住在草棚里，每天还出来打更提醒我们时间，他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我送给他花瓶，也许这对花瓶能帮他过上好的生活呢。
10: 这也是，邦子爷爷最近老在生病，我爸去给他看了好几次，一直都不见好。
1: 所以呀，我们要想办法帮助邦子爷爷，这可是你先说的哦。怎么样？怎么样，小山哥？
10: 好吧，这回就听你的。
1: 等我拿到了花瓶，就给邦子爷爷送过去吧。
10: 嗯，好。
0: 夜深了，尼尔腾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邦子爷爷的打更声，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那对花瓶就在书房的柜子上。
1: 我记得花瓶就在这柜子上呀，怎么没有摸到呢？摸到了，就在这里。
2: 谁？
11: 怎么了？
2: 书房里好像有声音，你听。
11: 只有梆子老关的打更声音，你呀，肯定是听错了。快睡吧，快睡吧啊！
1: 差点被发现了，瓶子拿到了，明天上完课就和山子哥哥一起送过去。
0: 第二天一上完课，郭小善和米尔腾就拿着那对脱胎漆器花瓶，来到了邦子爷爷住的草棚外。
1: 山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邦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8: 好啊，
1: 来，三、二、一，
8: 邦子爷爷，邦子爷爷，我们来看你来了。
1: 邦子爷爷，
8: 啊，
1: 邦子爷爷，
8: 邦子爷爷，邦子爷爷，
1: 怎么倒在地上了呀？
8: 邦子爷爷，邦子爷爷。
1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一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 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路，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 Anderson 由赵露演播， Barbara 由李婵菲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吴秋韵演播，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

0: 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

0: 微信号18016538。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跳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辣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星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4集《转战8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 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2: 白天呢有徽剧、环美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3: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6: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5: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7: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0: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在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

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昱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昱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

0: 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0: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

0: 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5: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6: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4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5: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6: 长征地理名片。
7: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6: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她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5: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2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6: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 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5: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6: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8: 我看着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9: 厉害呀！
6: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8: 好，上船，
9: 上船。
6: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5: 先用树叉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6: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5: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6: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5: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6: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 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

0: 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0: 路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都得更牢。
8: 盘活使用地

0: 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1: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2: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的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1: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预期呢对下半年呢宏观经济的企稳提升呢会有积极的助力。
1: 罗志恒表示，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能够较好保障地方尤其是区县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2: 我们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释放了企业去增加投资的一个积极性。第二一个呢，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拿到这个资金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力度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这就可以释放居民消费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一个呢，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财力之后，化债的压力相对而言有一些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罗志恒表示，这种安排将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那么它储备了不少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六张网，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沟通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一作用。
1: 财政部表示，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 这就是科研工作。
7: 许建民，1944年八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5，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1度到29度，21度到29度和昨天差不多。

9:04是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记者电台。那么早间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怎么说呢？日常当中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有关于兰州拉面啊。说到兰州拉面的故事，我相信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渊源啊。虽然说呢，可能很多这外地的朋友啊，都这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外面都看过这兰州拉面的招牌，但是啊，兰州本地却没有这兰州拉面这个说法，只有兰州牛肉面，哎，这样的一个这称呼。而这外面很多的这兰州拉面啊，据说也都是来自青海化隆的这些朋友们啊所开的这个店铺。那之所以这个用兰州拉面这个名字啊，就是因为哎，这兰州的牛肉面确实也是非常的有名啊。那现在呢，在兰州拉面的这应该说啊，是在全国范围内，兰州拉面已然是成为了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说成为了这平民吃平民小吃的一个代名词哈。这有人说这兰州拉面的这密度啊，是不亚于沙县小吃啊，是不是啊？不过呢，最近啊，有很多的这街头兰州拉面的馆子已经开始悄悄的更换门头，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了。那确实，从兰州拉面改成青海拉面，就约等于啊，回溯了它本身的这个源头，来自青海化隆的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甭管是青海拉面还是兰州拉面啊，只要它好吃，只要它便宜实惠，只要它啊能让我们吃完之后啊，心里面有这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甭管叫啥拉面，我相信大家都会去接受它的。时至今日，从第一家拉面馆开始到现在，青海拉面啊，已然是开到了全国330多个城市啊，门店数量也是超过了30000家，有超过200000的从业人员，年收入啊也是超过了240亿。除此之外呢，在国外，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啊都有这青海拉面的。

一碗拉面确实，应该说呢，也是成为了，这兰州也好啊，这青海也好啊，不管怎么样，都成为了这中间割舍不断的这联系，也成为了我们这市井烟火气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啊。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可能大家听说过啊，还有一个这笑话，这怎么说呢？这段子是这么说的，说要去这个河北石家庄吃正宗的安徽板面。也是如此啊，就是说这安徽板面呢，确实这安徽呢有一些这面条的种类，但是呢到了石家庄之后啊，经过改良，类似的还有比如说像是这个重庆鸡公煲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啊，都成为了应该说是一开始的时候都给人们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大家对于这些食物的喜爱啊。时至今日，这拉面啊，青海拉面也是走上了应该说更加精细化发展的这么一个道路啊。那不论是说从这个原料的供给，还是说呢从整个拉面的这产业扶持，亦或是标准方面的制定啊，甚至呢在2024年时呢，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也正式成立了，人才培养可以说也是同步跟上，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学徒模式，不仅呢教授拉面实操，同时呢还会有一些门店运营啊，包括新媒体营销啊等等这样一些课程，让这些培养出来的这些师傅啊，不仅会抻面条，更能够独当一面啊。其实回过头来讲讲，我们晋江也有非常知名的小吃，比如说我觉得像是这晋江牛肉，对吧？我看周围啊，不论是说在这泉州，哪怕说是再远一点儿，是吧，到厦门到福州，这都有打着晋江牛肉哎这样的招牌，晋江牛肉馆子这样的招牌，说明啊这晋江的这牛肉汤确实也是很有特色，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够借鉴哎这青海拉面的发展路子啊，也能够呢实现这种规模化的同时呢，也能够啊有这种规范化的这种发展模式。那更远一点想想，我们全国范围内啊，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些独具特色的这些餐饮啊，都有这样的一些餐饮的这个招牌，是不是也可以都陆续的打响出来？这样的话，也能够让我们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更能够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些风景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刚说了，哎，这有关于这兰州拉面啊，陆续的改回自己的正身啊，青海拉面啊。当然，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可能哈、啊、和这个兰州本身自己啊也有一些诉求，我相信有一定的关系吧。世人只知道这兰州拉面，却真的不知道它的正身是兰州牛肉面啊。说到吃，那最近啊这段时间有关于吃的这部电影，我相信啊不少朋友都看过了，欢迎来龙餐馆啊、他呢虽然说是有这个沈腾主演，很多人可能一开始觉得它是一部喜剧，但是看完了以后啊，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啊都会大受震撼啊，甚至于说、啊、有些人真的是笑着进来，然后啊这眼睛啊是红着眼睛出去的啊。根据了解呢，这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正式宣布，他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奖项。据了解呢，这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从八月份啊上映到现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哪怕说是在上映的最热的这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在国庆档期仍然也是取得了比较不错的票房成绩啊。据了解呢，截至到17号时，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是超过了 23.56 亿，位列今年度的电影票房第二名，仅次于飞驰人生三。飞驰人生三呢是最终收获了44.2亿的票房啊。就在这此前上海文学馆所举行的这上海电影工作会上，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文牧野也是上台发表了演讲。在他看来呢，以战火当中的中餐馆作为切口，用美食和战争形成强烈对比，刻画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探讨战争之中不存在局外人的这么一个现实，希望观众体会和平的珍贵，懂得珍惜身处和平国家与时代的这个幸福啊。那么对于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角逐奥斯卡、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能不能够获得这个美国的这电影奖项啊，我觉得不妨说一点题外话，因为其中啊有看过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那没看过的朋友可能要原谅咱稍微剧透一点了，里面也是涉及到了这美军啊在这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军事的行动啊，甚至包括一些关于这价值观的一些碰撞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是这个奥斯卡影片，大家可能也关注过啊，比如说可能涉及到战争题材的，像是拆弹部队啊等等啊，这些啊可能啊有的时候啊会不会涉及到这价值观的一些所谓的政治正确啊等等，是不是符合这个美国的政治正确价值观？所以说，对于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参与角逐最佳影片的这个情况啊。我这说实话，前景这块啊，我还是觉得，有一点这稍微有一点艰苦啊。但是如果说这要是能够得到这奥斯卡这最终奖项角逐单元的关注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啊，对于中华文化的一些，对于中国文化我们这文化自信的一种输出，这应该说是，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so much that I lose track. Why should I be someone else?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说过了，这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其他的一些这消息。

来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那此时刻的这消息啊，我们也是和大家继续再来这共同关注一下。

本地方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近期晋江和福建师范大学共建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那么这个研究院啊，之所以呢是设置在晋江，也是呢和这个晋江此前这个亲青互企的这个晋江经验的建设发展啊，可以说是不无关系的。那在现场呢，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界啊，在致辞当中就说到了，长期以来啊，这福建师范大学呢和晋江交流比较密切啊，那双方的合作也是比较多。那这一次呢，校地共建这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可以说呢，这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的探索，为青联福建、青联晋江做出新的贡献啊。If you don't me,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也在讲话当中说到啊，那么这一次呢和福建师范大学共建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也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根据了解呢，这次共建，那么双方也将会根植于晋江经验的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业实践热土，全方位的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的遴选，最终是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的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的平台，夯实实践基础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和大家呢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方面的一些这评选情况。民政部门近期呢也是发布了国家卫健委老龄司所印发的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也是成功入选其中。那据了解呢，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啊，也是通过公建民营的模式和山东青鸟软通啊签订了委托运营合同。那整个这一个项目啊，那总投资呢也是超过了3亿元，总共有这个床位1030张，其中呢103张是医疗床位，760张呢是养老床位啊。那么这一个中心这块呢也是和这个医院方面青鸟这世家康复医院呢也是做将这个医院作为依托，把这个医疗服务啊嵌入到养老服务的这个全流程，从老年病科到康护护理，再到这个特色的一些科室，有专业的团队。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呢也是引入了智慧医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等这些手段实现了这状态预警、风险干预啊等等。那么医养结合呢可以说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双节过去，那么随着这个生产的进一步的这恢复啊，那么晋江的这块在抓安全生产稳定方面啊，也是持续不断的这长抓不懈。近期呢，这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召开，晋江市领导也是在会上啊，会同这有关部门和这各个与会人员呢，复盘了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下形势，对于下一阶段的任务啊，进行再强调和再部署。会议当中指出呢，当前晋江正在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呢也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当中呢也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大概，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空间，提速推进沉带江头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

0: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再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来自于这个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时政方面的这些新闻。时政方面，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啊，来自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的情况。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呢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2026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过文旅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按照可比口径啊，日均同比2025年是增长了6.3%。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那么相比2025年啊，是同比增长4.3%。来关注到的是2026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

0: 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二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一点四。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1度到29度。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鲜事。此刻关键词儿慢剧。这玩意儿我相信大家现在并不陌生啊。现在呢，这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些这剧啊，在这短视频领域啊，真的可以说是非常之多。有的时候一时之间还真的是让你是难分真假啊，分不清楚是真人演的还是这个假人演的。因为确实有些这 AI 剧啊 ，AI 生成的这个短剧，他们在起码在这个技术这一块，感觉这流畅程度啊，还真的是不亚于真人啊。不过呢，从剧情这块来看，有的漫剧啊，真的，虽然说可能主打的是这个爽剧，但是啊，这爽的太过离谱的一点，可能就让人只剩下荒诞了吧。咋说呢？有的这漫剧的这些剧情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超脱了这历史的局限。虽然说啊，表面上玩的是穿越，但是这种穿越搞不好要混淆人们的视听，是吧？比如说像是在这有的穿越剧里面，朱元璋和朱棣作为明朝的这开国时期的这前期的这成功皇帝啊，对着这个嘉靖皇帝是一顿数落啊，嘉靖家家干净，这是当初在嘉靖皇帝时期有的这传言。一向以来啊，嘉靖皇帝也被认为说不太成器，所以说呢，这老辈儿教育小辈儿，这好像是可以理解，但是要知道啊，朱元